0: 增多的，逐年上升。所以呢，我想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咱们就是说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专家呢今天也是给我们准备了几个病例哈，我们从病例的这个情况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哈，这个婴儿挺小的，是6个月的一个婴儿啊，因为咳嗽气促发现心脏增大就诊了，经过检查呢是发现主动脉狭窄，血压升高了哈。哎呀，这个小朋友有点小啊，那他这么小就有这个高血压了。
0: 是的，就是刚才一同问到我的这个问题，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他确实可以得。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有啥不同呢？就是儿童高血压的病因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那既往的，在儿童当中，我们继发性的高血压是比较常见的。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继发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的扩大，然后经过仔细的检查呢，发现他血压是升高的，最终呢明确他是一个主动脉缩窄所引起的高血压，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儿童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呢还有哪些呢？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肾实质性的疾病、肾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是比如说肾炎、肾病、肾小球肾炎等等，还有一些先天的肾血管狭窄。此外呢还有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比如说多发性大动脉炎，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相关的引起的高血压，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甲亢，还有室个细胞瘤、皮质醇增多、醛固酮增多等等，这些原因呢都是可以引起儿童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既往呢，在我们儿科当中，如果发现儿童血压升高，我们首先必须要除外这些继发的原因。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还有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原发性高血压呢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尤其在我们门诊，我们发现很多肥胖的孩子血压有所升高，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经过到医院的检查呢，发现是血压升高。
1: 明白哈。好，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延中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如果说你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呢有一些小儿心血管科啊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咱别拖别靠也别蹭哈，把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都可以啊。第一个病患情况呢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小朋友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是一位11岁的女孩，因为心悸头疼就诊，发现是这个血压升高，经过检查呢明确诊断为这个是个细胞瘤，手术治疗后呢血压正常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说一说？
0: 这个孩子我还历历在目，我记得这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主因呢是因为心悸、心慌，然后那个头疼，这样就诊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经过住院之后，然后检查发现她的血压是非常显著的升高，达到160、170。我们知道咱们正常成人的血压是不超过120、180的，那么对于一个孩子，11岁的孩子，而且他不是说那种胖孩子，血压160、170，然后有明显的症状，心跳还特别快，那么对于我们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最首先应该除外一些继发因素。那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有明确的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话，首先的话他就是一些高代谢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甲功啊，还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检查呀，还有一些内分泌方面，还有腹部的超声等等。最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的肾上腺呢是有一个肿物的，最后经过明确诊断呢，它是一个室个细胞瘤，而且这个孩子呢，经过追问病史呢，他的父亲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室个细胞瘤，那么室个细胞瘤呢，这是一个就是有功能性的这样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肿瘤，如果把这个 明确病因之后，我们经过治疗手术把这个瘤切除之后，那么病因去除了，那孩子的血压呢就可以降至正常。所以在儿童当中，我们要重视病因的寻找，如果找到了病因，病因解决了，

0: 那么高血压也就随之好转了。
1: 嗯，明白了哈。说到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就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对他不是特别的关注。为什么？有的时候血压，我脂肪高啊，血脂高，有高血压，还有脂肪肝，有的时候就不太当回事儿。但实际上，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控制不好的话，它会衍生很多的疾病哈。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通过前面的我们这个介绍，包括专家这病例的这个举例，我们知道这个血压可不是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的事儿，小孩都会有，最小的6个月啊，6个月对吧？
0: 甚至更小也会，
1: 甚至更小，
0: 对对。
1: 好，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哈，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挂昼颜主任明天的号了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哈。然后这位朋友接着说了，说我也瘦啊，也有时候血压高。哎，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来说一说哈，主任哈，那是不是这个高血压可不是胖子的专利？是不是？
0: 那是
1: 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我也瘦，然后我也有时候血压高，那就是瘦子有的时候也会血压高。
0: 对，
1: 那为什么他都已经瘦了，血压还会高呢？
0: 那就是说高血压的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和危险因素是很多种的。那么肥胖是引起高血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并不是说你不肥胖就一定不得高血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位观众，就是说他是的年龄，他是孩子吗还是成人？
1: 这位朋友哈，你可以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们哈，1227的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年龄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请专家再详细的为您解决问题哈。好啊，然后这么说了，说我也心跳快，您的这三条信息我都读给主任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年龄好不好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这是两个病例了，一个是6个月的婴儿啊，一个是11岁的女孩。还有一位呢是一位男孩，是15岁的男孩，诊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肥胖，规范治疗后血压恢复正常了。他这个我感觉应该比较典型一些啊，肥胖嘛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病例的情况？
0: 我呢通过这三个病例呢，就是不同的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儿童高血压，就是引起背后的原因不同。前面呢继发的因素呢是我们必须除外的，那么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我们发现大家也可能会有同感，现在目前孩子胖孩子越来越多，小胖墩在门诊我们看着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孩子有症状，我们通过测血压呢发现他的血压也是升高的。所以说我举的第三个例子呢，就是说是通过他是一个肥胖的孩子，通过系统的检查之后这病史的询问，我们是除外了之前的我所说过的那些继发的高血压的原因，最后呢明确它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呢？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没有那些继发的因素，它呢可能跟肥胖，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肥胖。30%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当中有30%到40%的孩子是合并有肥胖的。那么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高危因素呢，还有除了肥胖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原因，比如说就是说生活方式就是不健康，比如说那个睡眠不足，休息不好，或者是长期的紧张焦虑，还有饮食习惯高脂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比如说有高血压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属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家族史，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在出生的时候是一些低出生的体重儿早产儿等等，这些原因呢都可能会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这种发生。所以这些都是高危因素。假如说还有一些人愿意贪黑熬夜喝咖啡等等，这些因素都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哈。我觉得今天主任带过来这三个病例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一个通过几个月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是更小。然后女孩发生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男孩呢那我们也清楚了是肥胖啊，然后引发的这高血压。高血压是不是也分原发和继发？
0: 对，就是分为主要分为这两大类。
1: 分为两大类哈。
0: 继发有很多原因。
1: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想提醒您哈，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啊，可不仅仅是中老年成人甚至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对于一些婴儿甚至更小的一些孩子可能都会发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那这个儿童的高血压他们得高血压可能有很多因素哈，我特别想问一种，就是他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父母血压高他也会高？
0: 对，刚才我说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族史，就是如果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种直系亲属如果有高血压的这种病史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有这种相关的高危因素，发生的几率相对大。
1: 好，我们来看哈，刚刚主任是这样哈，有两个朋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是他挂了您明天的号，然后说我瘦，我有高血压的这位朋友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心跳快，人说了17周岁，
0: 17周岁，
1: 17周岁，
0: 严格的说18。

0: 岁以下都是我们儿科范围，
1: 但
0: 是他几乎接近成人了。
1: 嗯，
0: 那么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血压是多高呢？
1: 好，那么17岁的这位朋友哈，说说你的血压有多高哈，然后我们现场给您评估一下。明天的时候找周老师看的时候，你可以说一说听了我们节目，
0: 对，也可以
1: 看到我们节目，
0: 对，也可以明天的话，我详细再跟他
1: 再说一说哈。
0: 对，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14周岁，女孩，血压也高，检查过这个肾素高，也是胖孩子，左肾多一条副肾动脉，这样该怎么治疗？
0: 在这肾素高，肾素高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有一些肥胖的孩子本身肾素就可以高，还有跟体位的改变都有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肾上腺长一些长肿瘤，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就分泌这个肾素，这种就是继发性的。一是要看他这个肾素高多少，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化验血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也得综合去还得看他血压的评估，他是真正的高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这些都得需要综合的来看。
1: 综合的来瞅一瞅哈。
0: 对对。
1: 然后这位17岁的少年说了，说低压95-100，高压一般不高啊。
0: 那低压呢，就是说17岁的孩子，首先咱们说一下高血压的评判标准。我们知道成人的高血压的话，它正常的值是120-80，那如果超过就是140-90，收缩压140，就是舒张压90的话，我们称之为高血压。在130-140是这个高血压前期。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判别呢，和成人是有所不同的。年龄越小，他的高血压正常的血压呢，它也是偏低的。所以说，我们儿童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说，小孩子一般小于1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判断高血压呢是根据一个百分位法。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高，我们有一个百分位法测量，需要去查表进行去判断。那么对于咱们这个17岁的孩子呢，应该说他的高血压的判定值呢和成人是接近的。如果他超过了就是说120-80这个上限，也称之为血压升高。那他舒张压超过了90，就说明他是偏高的。但另外呢，血压的测量呢，也不是说咱们一次测量他血压高我就给他诊断高血压，这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就是要在多次测量，同时呢是在平静安静状态下测，也就是说你这个血压的测量应该是正确测量方法下的这样的一个血压值，而且要多个时点的测量，如果多次超过3次3个时点都高，我们可以诊断说它是高血压。你偶尔一次的话，我还不能明确你就是真正的高血压。
1: 明白了。血压测量得是几次啊？然后我们要取一个平均值是吗？
0: 对，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血压，首先呢，正确测量高血压，血压呢是前提就是说半个小时之内，你首先不能说剧烈运动啊，得是在安静的平静安静状态下，至少5-10分钟，然后你再去测量这个血压。当然之前也不能喝咖啡啊、喝酒啊、剧烈运动这些除外。然后你测量的时候，首先是就是方法是正确的，然后测量一般呢是。就是测量三次，每次间隔1-2分钟。因为有一些第一次测量的时候，尤其在医院，他比较紧张，就要白大衣高血压。我们要除外这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要间隔1-2分钟，连续测量3次。我们取最低值或者是后2次的平均值作为你这次测量血压的值，那么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超过这个儿童这个年龄范围的血压值。
1: 那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啊，我们去比如说成人去做体检，然后在进行血压测量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体检医生都会告诉你，先平复一下，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大，不要跑，不要喊，啊等等，其实跟这个测量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好、啊，
0: 孩子也是一样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周主任医术高，专业人亲切，我家孩子和亲戚朋友的孩子都找周主任看病，那你太幸运了，还能挂上号哈。但是一般情况下挂号得预约多长时间？一个礼拜可以吗？
0: 我们医院的话，系统的话，就是1周之内就都可以
1: 挂，都可以哈。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呀，这位朋友这家看着这专家来了，抓着问呢。17岁的这位少年说一般都是隔2分钟测3-4次，都是低压高，一般情况下，而且还没有剧烈运动。那你既然明天挂上号了，那就来到这儿，让周主任给你看一下咋回事吧。是不是？
0: 可以，好的
1: 啊，好。然后这位朋友说了一句哈，好像又这句话、哦。有点短哈、啊，有点少。他是这么说的：说肾素是46.56，立位的，
0: 立位的。本身立位人在站着的时候呢，他就肾素就要偏高。我们要是测量，要是根据这个肾素呢，我们主要是要除外一些。

0: 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偶尔侧站着略高一点意义不大。另外肥胖的孩子本身他要是肥胖的话，他这个肾素就可以值略偏高。
1: 嗯，哦，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我们正在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广播平台，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啊，吉祥新闻啊，大家可以在APP 上下载吉祥新闻进入首页来进行一个收看。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哈。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想问您，前面你也提到了一点点哈，我们再系统的说一说啊，儿童高血压的原因有哪些，目前的这个流行的现状又是什么呢？
0: 前面我这个也都说了，原因的话就是有继发的那些原因哈，各种血管因素啊、内分泌因素啊等等，还有一些除外继发的，就是这个原发的，目前跟肥胖啊、生活环境这个改变有关系。那么流行呢，原先我不说了吗？就是在儿童，我们要发现孩子高血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继发的原因。那么目前呢，这几年根据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呢，原发性高血压越来越增多，日益增多。这个也是我今天要主要跟各位家长朋友所强调的，这个儿童由于肥胖而儿童的增多，由于生活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原发性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增多的，就是目前的流行现状。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说如果血压高，有好多孩子就诊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靶器官受损的表现，比如说有头晕头痛，出现了脑缺血灶，有心脏的增大，有肾脏的改变，有视物模糊，眼底的改变，这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所以说呢，及早的就是说测量，及早的预防，就是防止他就高血压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咱们儿童时期的高血压，如果不经过积极的治疗的话，它可以发展为成人的高血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在儿童时期就提前老化了。那么呢，就是到成人的时候，他心脑血管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时间就提前了。所以说，在儿童时期一定做好这方面的知识的宣传和大家对这个儿童高血压认识的充分认识。
1: 明白了。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那么他就会向成人的血管靠拢，提前老化。这样的话，其实对健康是非常的不利的哈。
0: 对。
1: 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延伸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儿童高血压的危害都有哪些呢？
0: 儿童高血压危害有很多了。就是说，好多孩子在就诊的时候，有的就是无意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升高的，也有一些孩子在门诊就诊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头晕头痛乏力，有一些孩子表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总是感觉没精神头，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就会影响孩子正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和学习，这是在生活方式生活方面的和学习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对各个靶器官的影响，血压升高，血管持续的这样处于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状态下，那全身各个系统都可以出现受累。比如说我们心脏啊，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肥厚增大，就会表现一些就是心前区不适的这一些表现。比如说神经系统受累，可能出现一些脑缺血灶啊，就提前的，就成人的脑梗死是不是也在小孩严重的高血压也会出现的。还有出现就是说眼底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甚至严重的话还有一些可以合并肾脏的改变，出现肾炎、高血压、肾病，出现蛋白尿，这些都是高血压所引起的这种就是对机体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改变。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提问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聊。其实我知道哈，很多的科室呢都会有一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就 MDT 嘛，就是把结合了我们很多的专家来一起处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我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儿童高血压它是不是一个疑难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病例也需要 MDT 多学科综合诊疗呢？
0: 当然需要。有一些的话就是像我们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视个细胞瘤，视个细胞瘤，我们曾经也有一个孩子，就是说是也是儿茶酚胺增多，就是它是一个叫副神经解瘤。那副神经解瘤这里可能相对太专业了，我就不详细说了。它呢是做一般的 常规的检查的话，我们是很难诊断的。我们需要，因为它内分泌

0: 方面有改变，我们就需要多学科的会诊，内分泌啊、风湿、免疫啊，甚至需要外科的干预的时候，我们需要相应的科室来进行干预和会诊。所以说，一些疑难的、复杂的高血压，的确确也是需要多学科会诊的，然后来给予综合的评估和治疗。我说的这个副神经解瘤其实就是一个病例，我们科当时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高血压的患者，经过多学科的会诊最后得以根治。
1: 明白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婴儿是6个月，然后呢我们第三个病例是一个15岁的一个男孩，那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来说，是不是年龄越小越麻烦？
0: 是的，因为咱们知道血压的测量的话，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一个是血压的值不一样，另外呢这个袖带，咱们知道小孩的胳膊都比较细，我们测量的时候呢，这个袖带和成人的也是不一样。那么在儿童的时候，越小的孩子呢，他这小胳膊越细，测量起来呢就越不好测量。另外小孩子呢，他一般测血压的时候不合作哭闹，这个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在查体做这些检查和这个非常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得想，就在比如说在孩子睡眠的时候再进行测量，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疾病，考虑这个他这个表现可能会和血压相关，我们是必须给予测量的。那么尤其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生呢，就是说我们对血压这方面的测量就更加的注重。那我们科室呢，就是说所有住院的孩子，那血压是必测的一个就是一个检查体征。
1: 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抽血化验检查是不是得空腹呢？
0: 一般来说大多数抽血化验呢都是需要空腹的，因为好的化验检查你在空腹的时候影响因素小，相对来说更加准确。所以说尤其是检查高血压这些方面，一般你看常规的检查，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需要空腹的。所以说你要打算来做这些方面的检查的时候，最好是早上不要吃饭，空腹来做检查。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一通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呢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上来进行一个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哈，进入到直播间搜索到一通说音啊，就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继续往下来哈，那儿童的正常血压和成人是不是一样的？高血压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儿童就是和成人的高血压它是不一样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年龄越小它的血压呢是越低的，所以说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呢和成人就是不一样的。刚才前面我也简单的说了，我们儿童的高血压的判断呢，它跟它的年龄、性别、身高都是相关的，我们通过百分位法的方法来判断这个血压是否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它是否是属于高血压。我们这个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医生都拿着一个表，我们有这样的表格，根据他的身高，根据他的年龄、性别，我们来查表，看他是不是在正常的百分位范围之内。那么笼统的来说呢，咱们可以一个粗略的算，一般正常孩子的血压呢是年龄乘二加80，这是收缩压，舒张压呢是他的2/3。我们是粗略的这样的算，当然他要是肥胖或者身高可能还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大致算一下的正常，那么高于正常的20，那我们称之为血压升高。当然超过16岁以上的，他基本高血压的血压的正常值呢和成人是一样的了，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和成人也是一致的了。
1: 是这样，所以说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对，
1: 还不能说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病。
0: 对，这就是儿童的特点。我们儿童呢，就是说好多生理指标，不同年龄、不同的状态之下，他的就是正常值都不一样，包括呼吸、脉搏、血压这些生命体征和成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好，继续往下走啊。那儿童高血压的这个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
0: 最常见的有一些呢是无意间体检发现没有症状，比较隐匿。为啥高血压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比较隐匿，它略高的时候它可能机体没有症状。也有一部分孩子呢会表现头晕、头痛、乏力，然后进食不好，长期的这种困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心悸啊、胸闷啊等等类似这样的症状。当然要是高血压特别严重，会出现高血压危象，那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出现抽搐，那是极个别的情况。
1: 您说到了一个高血压危象，这个应该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
0: 对，那是高血压。
1: 说到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哈，在来请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也和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就说，说是不是这血压高是和他吃的好有关系，太油了，太腻了。
0: 也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孩子原发性高血压增多了。

0: 就是和现在咱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其中生活方式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饮食的这种改变。那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确实像一彤说的，就吃得太好了，什么东西都不缺，好吃的好喝的现在家家都特别多。但是这里边呢，好吃的好喝的其实有很多潜在的不健康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过多的摄入油脂，尤其是反式脂肪酸的摄取，不健康的食品、垃圾食品，这种食物，不合理的这种食物的进入，现在咱们孩子好多就是，尤其在学校点外卖呀，或者是一些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好多垃圾食品，它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这种就是改变。还有高盐的饮食习惯，尤其是咱们北方，咱们吉林省是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一个是环境寒冷就会引起血压升高，再一个呢就是说饮食习惯，咱们北方是口比较重，所以说吃盐比较多。这些生活方式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1: 记得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嘛，说为了预防这个高血压，我们要清淡饮食哈，尽量不要太油太腻啊，然后要睡眠要好，尽量不要熬夜，同时还要进行一些运动哈。那对于儿童来说，儿童高血压来说，因为前面其实咱也讲到了，很多儿童他不配合你。那对于儿童高血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0: 儿童高血压预防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他这些高危因素，知道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针对这些高危因素来进行去除。第一个，刚才我说了，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去除，就是这些垃圾食品要一定要限制孩子少吃。第二个高危因素呢，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缺乏运动，缺乏现在你看小学生也少，初中生也少，高中生学习压力都比较重，然后呢作业比较多，运动的时间特别少。正常健康的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每周应该至少保持3次以上，每次持续30分钟到1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有效的这种运动。但是实际上现在孩子很难做到，所以说这个运动方面也是它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个因素，那么呢我们就要去除。所以说呢，家长朋友们应该学习再忙再紧张再累，也应该抽出孩子，让孩子到户外去做户外运动，而且要做一些就是说强度适中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是运动方面。再还有一个高危因素就是什么，睡眠不足，也是现在孩子学业重，睡眠普遍不足。那么教育部颁布的这个睡眠令，我们小学生的睡眠呢，就是说每天应该保持10个小时，初中生呢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呢保持8个小时。那上床睡眠的时间呢，小学生一般你晚上9点半就应该上，就是上床睡觉，然后呢初中生呢应该不超过10点，高中生不超过11点。但是目前的现状呢，因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好多孩子一问起来的话，都是起早贪黑的写作业，对，然后睡眠不足，这也是一个引起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高危因素。也要家长要合理规划孩子这个学习生活的作息时间，去除这些诱因，才能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就是要保证科学合理的这个睡眠
0: 运动，还有这个饮食，这三大原因是一定要做好的。
1: 其实现在我们给予的这个政策都特别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想让孩子多学一点，有些孩子自己呢本身也想多学一些，但是还是科学睡眠啊，尽量别给自己熬太晚了，是不是？
0: 对
1: 。好，咱继续看哈。那么高血压需要做哪些检查？比如说要上医院去查高血压了哈，那他要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这个呢，高血压的检查呢，我们要排除，就是说前面我们说了，儿童高血压最主要的，我们要排除一些继发的原因。我们做的这些检查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症状、体征和病史来进行排查。常规的检查呢，一般像肝功啊、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必做的。那么结合这个孩子，假如说他有一些高代谢的表现，前面我们分享的两个病例，比如说他心慌、心悸啊、瘦啊、多汗的手抖，我们就要内分泌方面的这些病因，我们就要进行这些内分泌方面的检查。假如说这个孩子呢，有发烧啊，有一些比如说上下肢血压的不对称呢，甚至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听到有血管杂音呢，那我们就可能就要进行排查，是不是有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要进行血管超声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还常规的做尿常规，假如说他尿里有问题，我们就要排那个要除外一下，是不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可肾脏方面有一些检查，我们要相应的也要进一步检查。所以说呢，好多呢都我们都是根据这孩子相关的症状体征来进行逐一的这样的排查。也有一些呢就是不典型的，我们还不能明确诊断原发 化型高血压，
1: 嗯，
0: 特别复杂的，确实需要做的检查就比较多。儿童高血压检查呢，它的特点就是可能是检查相对多一些，但是治疗呢，就是其实很简单。
1: 说到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哈，那什么样的孩子属于是儿童高血压的高危的人群呢？
0: 嗯，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说，我再说原发性高血压，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家族遗传史的这样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前面我所说的精神高度的紧张啊，作息时间总是贪黑起早的，还有一些睡眠打鼾的这样的孩子，都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前面我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低出生体重儿啊，还有咱们北方寒冷这个地区地域这样的这些因素，可能都掺杂在里边。这些孩子呢，属于高危的人群。
1: 嗯，哦，是这样哈。
0: 嗯，当然也有一些像继发性高血压，有一些那就很难以说就是确定他就是说是高。有一些继发性的高血压，可能之前他不知道，就突然的有症状，我们才能进一步检查才能明确。
1: 嗯，就是还是要通过相关的这个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哈。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们知道高血压是个病，而且它是个慢性病。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它是个伴随性的一个慢性病，是吧？
0: 对，随年龄的增长，这血管的这种就是说老化可能。
1: 对啊。那说到了这儿童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儿童有的时候不太配合。那儿童高血压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治疗？也是像成人这样用药吗？定期服用吗？
0: 对，首先呢就是还是看高血压的原因。假如说明确原因了，像前面我分享的病例，它是室个细胞瘤也好啊，是那个血管的问题好，我们就要根据去除它这个原因的治疗。随着原因的去除呢，它的血压应该就会恢复。那么现在比较多呢，就是说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这些继发因素的这些肥胖孩子的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在就是家长朋友的观念当中，就是小孩还用吃降压药吗？就是也确实是，如果他这个血压特别高，经过非药物治疗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需要给予高血压药物治疗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儿童高血压也需要长期吃这个降压药的。
0: 对，那根据他血压的情况，如果病因去除了，血压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吃。假如说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和一些肥胖的孩子，经过有效的非药物的干预，非药物的干预就是啥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运动啊、饮食啊，还有一些那些高危因素的去除。一般我们是假如说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让孩子减重、减脂，这种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他观察3到6个月。假如这3到6个月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还是血压降不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给他高血压药物治疗了。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要以这种非药物治疗为主。
1: 明白哈。那这儿童高血压的这个预后如何呢？
0: 就是如果明确病因明确了，那么他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的。大多数孩子呢，就是经过干预之后呢，但是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一方面是孩子的自律性，另外还有家长的合理的配合监督和管理。然后如果能做到这些呢，高血压他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家长的这个配合，家长配合很关键哈，
0: 非常关键。确实很难以坚持，因为这些平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个管理来说呢，比吃一片药更加困难。
1: 明白哈。你说孩子要是稍微大点的能听话的还行，一些很小的，你说这个治疗起来要吃药的话就很麻烦。
0: 对，所以说在家长的这种监督管理之下，之前在门诊有一个就是大男孩，就是他肥胖，然后经过多次的沟通交流呢，然后他就特别自律，真的是就是说几个月之内体重减了那个20-30斤，然后减下来之后他血压就降至正常了。那么血压降至正常了，我们高血压当然就可以不吃了。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药或者停药。
0: 对
1: 啊，那高血压到了一定程度，也需要住院来进行治疗吗？
0: 当然了，就是前面我所说的高血压，它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受损，比如说心脑血管啊，还有肾脏的改变，或者出一些高血压的危象的时候，那必须给予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好，说到了这个血压哈，那生活当中不乏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哎呀，就是暂时先不治，然后我们先自己减着肥啊，然后 督促孩子去运动等等，会有种种借口、
0: 嗯、
1: 那这个儿童高血压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嗯，因为危害很多，对血管长期的各个系统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肾各个器官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而且还

0: 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另外好多肥胖的孩子他还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的，因为好多肥胖的孩子就是在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你像他学习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就不好，胖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运动能力可能就要差，可能跟周围的同学相处起来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就是说就不愉快，可能就会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些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危害。
1: 那儿童高血压多久测一次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随着就是说这几年就是高血压流行病学的这种改变，原发性高血压越来越多，日益增多的这种趋势之下，那么呢也建议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三岁以上每年要至少测量一次高血压。那么对于有一些有症状有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这样孩子，每次应该就多次的反复的这样测量，因为测量血压的话其实也很容易，你在就医的时候可以测量血压，那么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电子血压计来进行测量，来进行监测。其实不要把就是测量血压觉得这是一个成人的事。我今天和大家主要强调的内容就是说呢，高血压在我们儿童时期也可以发生，一定要重视儿童高血压的发展为靶器官的受损，进展成为成人的高血压。所以在儿童时期一定要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血压的监测，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及早的保护。
1: 你看专家说了三个及早，那也就证明哈，这个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尤其是儿童的这个高血压哈，我们知道其实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关注啊，真的是面面俱到，无论是从他的吃喝等等哈，健康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哈，你能不能都把精力放到健康上一点哈？
0: 对，
1: 可能穿的好了，穿的都比别的孩子好，吃的可能营养也都上去了，但健康这块咱是不是也再上点心呢？
0: 必须上心。我就是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孩子的为什么说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呢？他是其实不要视而不见，他在一点一点的在伤害你的身体，一定要做。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点点滴滴从现在就做起应该。
1: 好，明白哈。前面我们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讲到了是一个婴幼儿哈，我们知道其实越小的孩子他配合度就越不好，他不像稍微大一点的他能说明白嘛。
0: 对，
1: 那婴幼儿如果得了高血压他有哪些特殊的信号提醒我们啊他可能会是这个情况呢？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儿科医生是聋哑医生呢？好多不光是高血压，好多疾病都是因为孩子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自己，我们都需要我们医生通过仔细的询问家长的病史，通过查体，通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医生来去评判，我们根据孩子的一些表现来进行诊断。那么就针对高血压来说，那么在小不点孩子，前面我们第一个病例就分析了，有一些像越小的孩子发生高血压的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能都是跟一些大多数来说都是一些继发的高血压，就前面所说的先天的存在一些血管的畸形，比如主动脉的缩窄、肾血管的狭窄，一般都和先天性的遗传可能是有关系。越小发病的，反而是越是这种继发的原因比较多。所以说，作为我们心血管医生来说了，我们就是必须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虽然孩子年龄小，不容易测量，尤其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上下肢血压我们都要测量，我们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啊，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啊。那儿童高血压呢，我们之所以把它拿出一个病来单独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对，
1: 专家前面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说到三个及时，同时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这个血管老化，因为儿童血管应该比较有弹性，
0: 对
1: 啊，应该比较好。那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排查高血压，一定要排查这个继发性的这个原因？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儿童就是说他是很多都是继发性原因，继发性原因你找到了，我们针对原因把它去除，那这个病不就治好了吗？
1: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上去找到
0: 它的 的
1: 这个
0: 原因，对
1: 啊，也就是说咱们西医说的这个循证医学，
0: 嗯，对对对，也对对
1: 对哈，
0: 嗯，
1: 找到了
0: 病根儿，病根了，我把这个病根去除了，
1: 嗯，
0: 这个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病，这高血压也就好了。
1: 嗯，
0: 我今天和大家就是说的，就是现在呢，胖孩子增多了，这些原发性的高血压反而是增多了。
1: 哦，明白了哈，
0: 嗯嗯，
1: 那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对于这些儿童来说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降压药会比较好？
0: 嗯，嗯，
1: 比较合适。
0: 这就是高血压治疗的这个用药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当然了，继发性高血压的话，我们在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予降压药的治疗，同时要给予病因的治疗。那么对于原发性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给予非药物治疗，就前面我所说的，要给予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干预，饮食呢就是不吃垃圾食品呢，要低盐呐，低脂饮食。运动呢，要达到一定强度的运动。刚才我们再进一步，我再进一步说一下这个运动强度。每周呢要至少保持3次以上的，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什么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指我们可以粗略的算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孩子，我们可以用220减去他的年龄。这个数值乘以60%-70%，这个达到这个心率才称之为中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我们可以包括，比如说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打打篮球啊，打打羽毛球、游泳、跑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嗯，此外呢，还也需要做一些抗阻力的运动，就是练习这些肌肉的这方面的这些运动，还有一些舒缓的运动，像瑜伽呀，什么这种，像老年人打太极拳呢等等，这些都可以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是运动方面的一个强调。此外呢，就是说还有饮食控制，我们要低盐，尤其作为我们北方，一定要强调低盐饮食。我们北方人爱吃咸菜，其实我们的每天的盐摄入量其实是很超标的。
1: 嗯，
0: 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来控制。
1: 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不乏说有些人可能坚持起来就很困难。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东北人口重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确实很难以改变这个习惯。
1: 对，以前的时候说到每天的用盐量呢是6克，现在好像这个数据上有少说5克。
0: 对，成人是5克，但孩子不是5克啊。所以说孩子的话，不说吗？他血压和成人也不一样，他吃的这个盐的量和成人也不一样。成人是每天一般不超过5克，但小孩的话，一般8岁以下的话是不超过1.2克，8岁以上的话不超过1.5克
1: 啊。
0: 当然，你要是长大了的，因为成人了可以接近成人，所以孩子和成人还不能同日而语。
1: 明白了哈。而且呢，这里边还再补充一点，除了这盐以外，我们倒的蚝油和酱油那也要算到这5克里头，是不是？
0: 那对呗。其实还有一些潜在的，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本身现在血压也高，也在这个就是了解这方面，学习这方面的。其实咱们日常的食物当中有好多潜在的盐，比如说咱吃那个面包，我不知道家一同做没做过面包。其实做面包的时候里边要需要放盐的，别看面包一般是甜的，但它里边也是含盐的
1: 得用盐激发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必须得放盐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就想象一下哈，你说这个5克是全天的量，那咱
0: 很难计算。
1: 对，咱一天吃3顿饭，而且你有的时候你还要放一些调料啊，酱油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它如果放完之后，你这个克数就要减少。你想想，你这得轻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愿意吃烧烤，你说这一顿烧烤上来得多少克盐啊？
0: 再有一些就是那种半成品的加工食品，还有一些小食品潜在的，一个是反式脂肪酸，就是说那个油脂，再一个就是含盐量都是高的。为什么一同一开始就说了，是不是点出主题了？是不是现在的人吃的条件太好的了，都吃出了？确实是因为现在咱们吃的这个途径也好，这个太多了，好多孩子正餐不吃，反而是以这些小食品呢，不健康的食品作为主要的食物，就这种摄入的来源，反而是对身体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 对，尤其是一些油炸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也确实香啊，是不是？
0: 对，确实是好吃。
1: 但是好吃的东西咱都少吃，
0: 里边还有很多一些 对身体不利的一些成分在里边，化学成分。
1: 明白哈。那儿童高血压如果长期服药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那长期也如果要是涉及到高血压药物治疗的话，是只要是涉及到任何药物治疗，当然得是在医生的这种遵医生的医嘱来进行，调药物的剂量啊，同时要注意药物的副作用啊，定期的随访，这个是必须在医生的监测下来进行，就是吃这些药物的。另外也是高血压药物呢，不要自己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这个是一定要在医生的就是规定之下来随访。
1: 明白了，就说别随便吃吃停停的。
0: 对，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如果说这个孩子控制得很好的话，他的这个高血压药是可以停的。
0: 可以的呀，就是说你在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之后，这个血压降下来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试着逐渐减量给他停下来呀。也有很多在门诊的家长就问，因为确实是这个换位思考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嘛，一说吃高血压药就觉得哎呀这得常年吃停不下来了。我也跟家长说，只要你这些高血压的这些原因高危因素去除了，但是这个确实自律性包括家长的监督非常重要，你要能做到这些的话，他血压就会降下来，这血压降下来呢咱们就不需要吃药。那如果要是说你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你没做好，高危因素你去除不了，他血压还高，那没办法，那就得吃药。因为你不吃药的话，他对心脏全身的各个系统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前面我们都已经反复的说了。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重视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儿童高血压呢，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还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疾病名称，但实际上呢它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应该算是很多家长朋友是不是也了解这个疾病。
0: 我觉得应该从整体来说呢，还是说缺乏对方这方面的认识，所以说我也是想借着这个5月17号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尤其做我们儿童大家一个认知的一个盲区，尤其是孩子就是孩子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咱们这种思想观念，要认识到儿童他也是会发生高血压的。现在就是这几年的就是流行病学也显示呢，儿童高血压逐年在上升，严重的危害着咱们就是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说这方面的宣传和认识，各位家长应该充分的就是认知。
1: 那也就是说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对这疾病还是很陌生不了解，
0: 其实上是不了解的，觉得这高血压病是老年病，和儿童没有关系，容易忽视。
1: 对，容易忽视哈，但是呢越容易忽视其实它就越隐藏这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0: 所以说叫沉默的杀手。
1: 沉默的杀手就有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有息肉说你感觉不到疼，然后肝不发病你也会发现它也感觉不到疼，都很沉默。
0: 对，等它发病的时候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哈。哎呀，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普就非常有价值哈。我们科普了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疾病，其实也起到了我们这个媒体宣传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要不然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知道了，可能这个不耳熟能详的比较隐藏着的疾病大家可能就觉得没事儿，但实际上这些问题还挺大的。
0: 对
1: 啊。那儿童高血压它最严重的这个危害程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就是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的受损，潜移默化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在侵蚀你这各个系统的，因为咱们血管遍布全身，所以说各个系统都可以受累，心脑肾等等各个都可以受损，而且就是前面说的血管提前老化，老年的病，心脑血管病你提前就得了。
1: 哎呀，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孩子得了大人的病或得了老年人的病，
0: 其实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的话这家长朋友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哈，
0: 就必须要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运动，饮食，要重视血压的这个测量。
1: 那对于现在目前家里边有一些小胖墩的这些家长朋友来说，是不是考虑赶快给孩子进行减肥啊？
0: 必须要重视起来。然后一个是要减肥减重，另外呢不要忽视血压。
1: 不要忽视血压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我们成年人的这个体重呢 BMI 是体重公斤数除以2次的身高的 平方是以米为单位的、
0: 嗯、对，
1: 那儿童的身高正常体重
0: 也是这样
1: 测量
0: BMI
1: 指数，
0: 但是 BMI 指数也是就像高血压正常值似的、
1: 啊、
0: 在不同年龄呢它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查表、
1: 嗯、
0: 但是一般大孩子呢也是跟成人一样 BMI 一般不超过那个24，超过24的话叫超重、
1: 啊、
0: 超过28我们称之为肥胖
1: 啊，
0: 就是也是一样的。
1: 嗯嗯，儿童高血压这个疾病哈，就是您每天出诊的时候可能诊断的、
0: 嗯、
1: 关于儿科的这个疾病有很多、嗯、
0: 对，
1: 那对于儿童高血压的这个疾病的话大概每天的诊出率大概是多少？
0: 现在逐渐吧大家对这个认识越来越多，另外也确实是有症状的孩子、
1: 嗯、
0: 胖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检查检出率呢在我们就是门诊我们就检查出来的也就比较多。
1: 嗯
0: 嗯，每天的话我们科门诊的话都有那么咱不能说占大多数、
1: 嗯、
0: 那么5-6个高血压的啊、嗯、
1: 肯定。

0: 都会有，
1: 对，都会有的。一查，哎，多次测量确实是高。
0: 那如果说查出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家长朋友很多时候就会比较处在一个懵懵的状态，说孩子这么小，怎么还会有高血压？
1: 大多数家长的反应呢，第一个我不接受，不可能孩子，哎，怎么孩子还会得高血压？应该没事儿，大多数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他应该面对事实，孩子就是胖。我说的这些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当然我们得除外一些继发高血压，那些有确确实实的器质性病的。而反而现在门诊更多的是这些胖孩子，症状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一测反复的测量，它确实高，确实是高。所以说家长还会，一个是减肥挺难做到的，就是我说那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还不想吃药，这样的家长有的时候，哎，不知道怎么办。他第一的反应，他不承认，
0: 不承认，有的时候还要跟医生辩论一下，我家孩子没病啊，是不是？身体挺健康的。
1: 我说一次测量，我也不承认你是高血压，但你反复测量，或者是通过动态血压的监测，它确实是高，那你就得面对这个事实，他胖，他存在血压高，你就要给予干预。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周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高血压。那周老师，截止到目前哈，您经历的最严重的一起儿童高血压是个啥情况？处理起来很麻烦吗？
1: 最严重的话应该就是那些高血压危象呗。来的时候，所谓高血压危象的话，就是血压在短时间内就是急剧的升高，可能达到170、180甚至200，然后出现头晕、呕吐甚至抽搐，是这样的高血压。那这样的高血压必须的话就是马上给予充分的降压，这时候都不是口服降压药了，我们要静脉给予降压药。
0: 静脉给予就是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
1: 对对，
0: 以防它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对呀，各个器官的抽搐，对脑袋的损伤，对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比较严重。
0: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平时应该不太多，
1: 这不是常见的啊，这是少数，尤其在儿童来说相对少。出现高血压危象的，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些之前我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疾病的继发性高血压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在我们儿科来说，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出现高血压危象还是几乎很少，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出现不像成人，老年人的话呢，确实是原发性高血压，它就可以出现高血压危象。如果不吃药，控制不好，抽烟喝酒啥的，就容易出现。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哈。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我是对这个疾病是有了一个充分的、深刻的一个理解了。如果今天周岩周老师不和我们交流的话啊，可能这个高血压我们都以为是成人才会有，但其实这个疾病儿童也会得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当你的孩子出现了像专家说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周老师这样，咱简单的再说两句，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1: 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儿童高血压。我更主要的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强调，就是说高血压它不是成人有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我们儿童也是可以得高血压的。那么儿童高血压的它的病因呢，我们在除外继发的原因的疾病的情况之外，随着生活方式环境的改变呢，近几年来我们原发性的高血压也是逐年增多的。我们要重视这些尤其原发性高血压大多数都伴有肥胖，要重视这部分儿童的这种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及早的发现，我们呢防止儿童高血压造成对各个机体各个器官的影响和危害，防止儿童高血压进展为成人高血压，做到早期的治疗，早期预防。
0: 好，那这样周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交流好吗？
1: 好的。
0: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
0: 欢迎您随时通过两部聊天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在这里互通有无，和大家推荐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走到哪儿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着您。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一生爱你千百回》。为什么今天选了一首爱情歌曲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平将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年夫妻的话题。那么可以说呀，当人一辈子相知相守走到老的时候，爱情会不会淡，或者说会不会变了味道，会不会变成亲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是深有体会的。那么爱情是什么呢？当我老了走不动了，记忆褪去，你却是我记忆里的原点。当我老了走不动了，你却依然在我身旁不离不弃，这才是老年夫妻携手相伴到老年的最好的印证。一路艰难一路温暖，以一种最质朴最古老的方式把爱情升华为亲情，升华为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有很多老年夫妻之间没有太多的浪漫，没有太多的奢侈，也没有轰轰烈烈，虽然平淡无华，但却相濡以沫的走到了最后一刻。所以说呀，对于这样的幸福恩爱的老夫妻，一辈子是他们对彼此的承诺。

0: 其实环顾周围啊，我们身旁有很多特别恩爱的夫妻，包括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恩爱夫妻的名人。在美国纽约，一对老夫妻一同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而两位老人也几乎同时去世。82岁的妻子先离世，36个小时之后，83岁的丈夫也随着妻子而去。这对恩爱夫妻中的丈夫叫做爱德华·黑尔，妻子叫弗罗林。两人相恋之初就曾经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但是呢，他们却毅然地走到了一起。因为弗罗林曾经出过车祸，留下后遗症，但爱德华承诺，我不介意每天搀扶着他。两个相爱的人是在1953年的时候结为夫妻，婚后更是恩爱有加，他们育有3个孩子，虽然最小的不幸夭折了，但是作为工程师，爱德华设计了专属他们的房子。在生活当中呢，爱德华对妻子也是百倍的呵护和照顾。爱德华先生因为肾衰竭住进了纽约的医院，他的妻子因为心力衰竭被送往了另一家医院。病榻中的爱德华坚持要见垂危的妻子，于是两家医院共同努力，让这对夫妻得以在同一家医院团聚。
1: 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
0: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俩躺在相邻的两个病床上，即使他们已经器官衰竭，神志模糊，但始终手牵手，面对面，含情脉脉。弗洛林在7号去世，而爱德华紧随着在第二天也去世了，两人离世的时间仅相差了36个小时。他们的女儿说，我的爸爸是一个绅士，一直等到妈妈先走他才走。
1: 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
0: 这个是一个很哀伤但是却令人非常感动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身旁啊，爱真的是有1000种模样哈，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相处方式，每一对夫妻也

0: 有每对夫妻自己的相处方式。那么您家的夫妻感情如何呢？或者说您和您老伴儿是一直恩爱如初吗？还是慢慢的从开始经常吵架磨合到现在相濡以沫呢？希望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情生活。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有多远我们心与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近日我散步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从超市走出来，小憩于路边的一条石凳上，两个人商量着应该由谁把买来的三袋蔬菜提回家去。一番讨论之后啊，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决定用游戏剪刀石头布决出胜负。结果丈夫胜出，丈夫扮了个鬼脸，做了个请的手势，说道：“娘子有劳了。”然后起身欲走，妻子则不慌不忙地说：“官人请等一等。”丈夫眨眼问道：“还有什么事儿？”妻子笑嘻嘻地说道：“这老规矩得改改，你赢两拳拿两袋菜，我赢一拳拿一袋菜。”说完拎起一小袋菜扬长而去。丈夫提起沉甸甸的另外两袋青菜赶上前去，一边追一边说：“你耍赖。”可是妻子却在前边慢条斯理地说：“你呀太天真了，还想跟我斗，哼，你不讲规矩，你还真当一回事儿啊。”身边当时有很多路人哈，对这两对老人妙趣横生的对话无不发出了笑声，我也不由得笑出来，而且呢也一直一路跟随着他们一起前行。看到这一番景象啊，我也不由得生出几许感慨。人到了老年，在日益加深的皱纹里，一定是写满了成熟、深沉、严谨，而唯独缺少的，可能就是天真，还有童趣、好奇、幻想、顽皮与纯真。当然，我们无意让老年人都来玩小孩子的游戏，而是要保持天真中的那一点浪漫、幽默和纯真。这样呢，才能回到自然的状态，感受人生的欢乐与美好。尤其是老夫老妻了，彼此之间时不时的寻一寻开心，逗逗乐子，无疑是一种晚年生活的润滑剂。这对于爱情和身心都是非常有利的。
1: 爱不需要理由，爱需要很自由，爱不需要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在退休之后啊，工作这个轴心一撤，夫妻间是每日四目相对，那么这时候如果缺少理解与关爱，便会增加分歧，甚至可能会剑拔弩张。有一对夫妻年轻的时候一直都相处得不错，退休之后丈夫觉得老伴儿太爱掺和事儿了，自己有点吃不消，这位妻子不想给子女增加太多的负担，于是懒来什么事儿都让丈夫去干。以前妻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后来心梗了一次，安了支架之后真的有点力不从心，脾气也变得不好了。现在呢，丈夫就特别不想让老伴儿掺和别家人的事儿，可是这位妻子呢，像娘家舅舅姨一家亲戚所有人的事儿没有他不张罗的，还让丈夫和他一起忙活，帮助他人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是首先还是得定准自己的位置。夫妻间是互相依存而又独立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对另一方一味的颐指气使。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对夫妻哈，妻子就应该更多的爱护老伴儿，而不仅仅是一味的使唤。直到医生对这个丈夫说，除了心梗，你以前还脑梗过，您自己知道吗？结果夫妻俩都说不知道。这说明不但丈夫对自己关心不够，妻子对丈夫的关心也不够。
1: 放松心情大步走。
0: 那么老伴儿的身体情况如何？你是否打心眼里愿意听指挥呢？这些都作为伴侣，我觉得应该时时体察。这位妻子明白不能打扰孩子，但支持老伴儿却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一种夫妻关系定位不清的表现。一方不应该指挥另一方。还有一对老夫妻平时争执不断，但是他们的角色定位比较准，两个人不是指挥官与雇佣军的关系，夫妻关系定位很准，自己干自己的，彼此关心，有爱有争，就算遛个弯儿，也不是一定要走在一起。夫妻不必飙在一起，一个逼着另一个干这干那，势必被逼的人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就不会心情舒畅，连身体健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有一些人啊，在退休之后觉得自己工作了半辈子，欠家人的太多，要把余生的光和热全部都奉献给家人。实际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其他家庭成员，会让自己的家变得鸡飞狗跳。有这样一对老夫妻，拿出当年考文凭考职称的劲头，学习各种食谱，琢磨营养搭配，钻研育儿知识，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女儿一家的生活起居。周末一大早，他们做好早餐来敲门，让女儿一家必须起床，赶在八点之前吃完早餐。小夫妻和外孙还没出卧室，他们就端着水杯进去，监督每人必须喝下一杯白开水。最后，女儿一家像逃命一般的搬离了他们。退休之后啊，本该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趁着自己有闲有钱，身体好，没有负担和压力的时候，好好的享受生活，去旅游，去和朋友聊天，去跳跳广场舞，甚至约几个好友一起吃饭聊天，打打麻将，也可以含饴弄孙，但绝不可过多的介入。

甚至是包办家人的生活。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位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谁都决定不了谁。做好自己，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过好生活。在工作单位呢，这叫合理分工；在与人和人的相处当中，这就叫界限和边界。

这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说哈，我和我老伴儿啊，爱好截然不同，我们的喜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做不到一起去，也玩不到一起去，这样该怎么协调呢？那有人说呀，和老伴儿爱好不同，比如说有人喜欢学习，有的人特别喜欢出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那有的人呢爱好文艺，喜欢打门球，有的人呢就爱动手在家老老实实的做一些小物件。那么你就可以定制和实施一下退休计划，一定要遵照三户的原则，使晚年生活更加和谐。这三户呢，第一就是互相支持，第二就是互不干扰，第三就是互相欣赏。不是需要保持一样的频率，比如说我和我爱人呢，兴趣爱好就不是更多的相同哈，也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是忙于工作，忙于做各种家务，然后又忙于一些自己的文艺爱好，而他呢特别喜欢打球，喜欢体育，喜欢养鱼，所以经常和在单位的时候就经常打球，然后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总是鼓弄他的那些鱼。那虽然爱好不同哈，但是真的是和谐相处。比如说他买了新鱼，或者是这个鱼最近长势特别好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我叫到跟前一起去欣赏。而我呢特别喜欢养花，每一个哪一个花开花的时候，我也会喊他过来一起闻闻花香，一起看一看这个花有多漂亮。有多远我们心与心的距离，平常呢买花的时候，或者说我想去花市，他一定会陪我。进了花市啊，有可能是他去逛鱼，我去看花，但是当买回来花或者是鱼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不会埋怨对方，而且是非常的支持对方，一起去营造一个很和谐的氛围，同时呢也一起把这个小家弄得非常的漂亮啊，或者说也非常的温馨。所以说啊，这个爱好不同也是一样可以找到和谐的，只要相互支持。就比如说我在家打扫卫生，或者出去买菜做饭，那么他可能就会出去打球，或者是在家给鱼换水。那有时间的话一起出去散散步，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孩子和老人一起出去游园，一起吃饭。这时候啊，一家人特别和谐的在一起相处，真的是可以享受到很多快乐。老年人呢也可以享受到含饴弄孙，儿孙绕席的这种美好，然后一家人呢也非常的和谐。再比如家里面买了新的烹饪设备，比如说像面包机呀、烘烤机呀等等哈，那可能我会学着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甜点，而他呢可能就会在旁边一起帮忙，而他在换雨水的时候，换下来的水我又可以浇花。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爱好是可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不是大道理，有多远我们心与心的距离，我平常喜欢听歌，喜欢唱歌，他也喜欢听歌，喜

0: 喜欢唱歌，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共同的爱好哈，都是应该说是文艺爱好者，特别喜欢。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就经常会开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因为家里的每个人呢都会一种乐器，所以有的时候在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坐在一起弹弹琴唱唱歌，非常的开心。而且呢，我也会把他们都拍下视频记录下来，有的时候翻看呢，也会觉得真的是幸福而又温馨。
1: 爱需要很自由，爱不需要理由。
0: 有的时候家人唱歌，可能我们是第一听众，也或者你写的文章我是第一读者，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欣赏互相鼓励的时候，也会给对方提一提意见，或者说一些好的建议，共同进步，共同寻找乐趣。所以像爱好不同，也依然可以相处得非常和谐，因为只要你按照这种相互的方针原则去欢度你的退休生活，那么二人世界呢，也一定是充满了喜悦，暮年的心境不衰，时刻享受着晚年的美好愉悦。

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所有的夫妻和伴侣都能够和谐的相处，一起度过美好的幸福生活。一起来听一首歌吧，夫妻小唱。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3: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节目预告。在今天晚间17点30分到19点，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张军英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主要交流假期口腔健康攻略。出诊时间周二民康院区，周三周四全安院区。张军英主任医师，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欢迎大家在晚间关注收听一同说医。
3: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如何做好少年夫妻老来伴。恩爱和睦，关怀体贴，甜蜜的夫妻生活会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双方感情亲密，思想开朗，心态平和，精神愉快。这种心理活动啊，转化为生理效应，就可以协调大脑功能，促进体内有益健康的酶、激素、乙酰胆碱等分泌，调节血液正常流通及神经细胞的兴奋程度，是各部器官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从而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老年夫妻间的互相关心、互相敬意，虽不比年轻恋人的炙热奔放和柔情蜜意，然而它更能体现爱情的崇高价值和永恒力量。要想家庭和睦，就要双方都宽容。人生漫漫几十年，夫妻之间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只有彼此谦让、容忍、求同存异，不争不吵，和睦相处，才能做到家和万事兴。医学研究证明，夫妻恩爱，人体可以产生更多的吞食细胞，并能加强心、肺、胃、肠、生殖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减少不良因素刺激，使心脑血管病、神经系统失常降低 20% 左右，老年性痴呆发病率也相对下降。假如夫妻不和、吵闹打骂，会造成生理负影响，使大脑功能紊乱，内脏器官机能及分泌失调，甚至发生痉挛，引起高血压、心脏病等疾患。有研究报告显示，婚姻破裂之后患严重抑郁症的女方占 21%， 男方大约占 17%， 分别为婚姻美满的女人、男人患此症的4倍和10倍。死亡率在20到40岁之间，已婚者比独身者要低 50%， 丧偶老人比老伴儿相随者高 1.6 倍，平均寿命离婚者比夫妻恩爱者会短5岁，男生短12岁。夫妻关系紧张、家庭危机还会使人产生很多过量吸烟、喝酒等失控自我的举动，对身心健康更有害无益。

长寿学家胡弗兰德在《人生延寿法》一书当中也说到，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是忧虑、颓废、惧怕、贪婪、怯懦等恶劣情绪和心境。夫妻长期共同生活产生的心理平衡一旦倾斜，对健康影响很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晚年因夫人性情暴躁，经常与他吵闹，被迫离婚后，官夫生活心情忧郁，健康恶化，不久这颗世界文坛巨星就陨落了。夫妻吵嘴发怒的时候，使胃的肌肉骤然收缩，红血球激增，血压上升，心跳加快，甚至会引起心梗。经验证明，妻子多愁善感容易患乳腺癌，夫妻丈夫闷闷不乐一般短命，老年人最怕寂寞和孤独，人到老年老伴亲，双栖双飞福中福。在我们吉林省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均为103岁，一生恩爱，生活和美，从未红过脸，是令人敬佩的长寿双星夫妻。他们常说呀，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可见真挚的爱情生活既是事业的推动力，同时也是健康长寿的加油站。所以说，要想成为和睦相处的恩爱夫妻，那就必须要做到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良互让，互助互慰。这个八互准则是夫妻恩爱生活当中最精辟的总结。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渴望婚姻美满，家庭幸福，那么也一定要遵守这八互准则，敬您的夫，爱您的妻，相信你们也一定会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下面我们就探寻一下金婚老年人的幸福密码。说起老年人的家庭生活，那很多人呢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经。婚姻家庭的和睦经是什么呢？那就是老人不仅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更要老有所爱。有这样一对老年夫妻，丈夫已年过八十，妻子也年过七旬，他们结婚至今，携手已走过了将近六十个年头。无论逆境或顺境，两个人一直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撑，携手相伴。丈夫喜欢书画，妻子在丈夫的传授下开始学习书画、书法和画画。一来二去呀，丈夫从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闲暇之余呢，两个人也会切磋一下技艺，你侬我侬，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身边的人呢，看到这样和谐的景象，也会说，郁郁葱葱的花园中，丈夫提笔纵情赋诗作画，妻子在一旁研墨欣赏，夫妻俩其乐融融，令人羡慕

还有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结婚56年，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尽管年轻的时候生活很拮据，但每到妻子的生日，丈夫都会精心准备，即便是早早备下一把小小的木梳，也会让妻子感受到家人的祝福。遇到丈夫有不开心的事儿，妻子也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帮丈夫一一化解。丈夫热心为街坊们帮忙，妻子马继坤就把饭做好等丈夫回家一起吃。后来看丈夫忙不过来，她干脆早早准备好饭菜，和丈夫一起去社区工作。两位老人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柴米油盐，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此。夫妻只有在不断的爱中学会包容妥协，在磨合中培养默契，最终才能收获幸福的真谛。

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也牵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就是四个词：理解、包容、同舟共济、互敬互爱。说起两人的相识很有意思，他们结婚之前是门对门居住的邻居，因为都热心志愿服务，渐渐地走到了一起，所以两位老人笑称他们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再浓厚的爱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磨成平淡的亲情，但共同的爱好和志趣能够加深彼此的感情。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夫妻二人从不把外面或者单位里的一些负面情绪带到家中。他们说志愿者服务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他们时不时会相互交流各自的心得和体会，每一次交流也会让彼此有了更新的认识，相互有了爱的升华。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在社区志愿者服务当中找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爱的快乐。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很多的金婚夫妻哈，就是一起结婚50年以上的，50年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这些金婚老人一路相互搀扶，一起承担家的责任，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子里同舟共济、相爱相伴、同甘共苦、共患难，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青丝变白发，用自己的经历也践行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年轻人也会树立幸福婚姻的榜样，同时呢，也体现了家国的变迁发展。

夫妻相处婚姻幸福的十大诀窍，包括有效沟通、相互尊重、共同成长，主要就是通过日常互动建立稳固的情感链接。首先，我们要倾听理解，不打断对方，确认感受，还要表达感激，常说谢谢，肯定付出，要尊重差异，接纳个性，不强求改变。相处之中保持礼貌，即便熟悉也需要用文明语言。对于情感和亲密的维护呢，我觉得要做好三点。第一，就是定期约会，预留出两人的世界时间。二人世界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如果你们相约去吃个饭或者看场电影，一定都会成为非常美好的回忆。再有呢，就是经常的拥抱也会增加催产素。分享日常，一起交流琐事，保持连接感。你知道我的情感变化，知道我的事情，我也了解你，这样呢，才能够增强亲密度。那如果夫妻之间意见不一致，有了冲突，闹了小矛盾，该怎么办呢？就要共同成长。首先就事论事，争吵不翻旧账，不做人身攻击，还要有共同的目标，规划未来，增强家庭感，自我完善，先爱自己，再爱他人。

很多老人在幸福了很多年之后啊，可能有一天会失去老伴，那么亲朋好友就会劝说再找个伴侣，觉得老人有个伴儿就有依靠，不会孤单和寂寞。那对此您有着怎样的想法呢？其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呢，黄昏恋会对老年人的记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针对了近千名56岁到78岁的男性，研究发现与爱人相处的时候，大脑中催产素的分泌会增加。催产素被称为爱的激素，具有缓解焦虑、增强彼此亲密度的作用，而平静愉悦的情绪会增强神经活跃度，从而改善人的记忆力。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员表示，这次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在纵向研究的每个阶段都会对受试者的记忆力和性功能进行测试，因而可以观察到

两者是如何共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这之前，也有科学家认识到，人的生活满意度与认知能力是存在关系的。以前我们为老年人改善记忆力提出的建议是勤于运动、科学饮食，那么这一项研究呢，又增加了一项，那就是拥有一段黄昏恋，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和记忆力的改善也非常的重要。

当人走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会变老，容颜有了改变，心态有了改变，身体状态也有了改变。也可能您在和老友相聚的时候，多年不见，重逢时会欣慰地说，哎，你跟前几年差不多吗？没有老啊。于是兴奋地谈着，渐渐的彼此就会问，你的牙拔了几颗？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染的？你的老花镜多少度了？比来比去，然后哈哈大笑地说，老了，真的是老了。其实老啊，真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求顺应自然的老，健健康康的老，快快乐乐的老。那么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的。有一首打油诗说，七十不稀奇，八十多来稀，六十小弟弟，五十睡在摇篮里。比起另一首，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还有一半睡着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可见一喜一悲全在于个人的领悟。有趣的人对生活会抱有大爱，对生活总是存有好奇心，有时候即便是身处逆境也能过得兴致盎然，即便眼前满是苟且也总能找到诗和远方。所以呢，童趣常在，快乐就常在。一岁年龄一岁人，一年踪迹一年心，岁月不老。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学会让一切烦恼总能随风飘散，记挂心间的依然是那一些天真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老年聊天室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四爷蒋平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在邓家铺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恰恰在这个时候，花蝴蝶出来了。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他心里想，哎，这个人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了。这花蝴蝶站着不动，蒋平呢，蒋平认识花蝴蝶，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他在暗处房上，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突然间他脑子中一闪，哎呦，花蝴蝶心想，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那天晚上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半天没回来，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他一进来，我从旁边夺路而走，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把我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到现在刚定杆。是不是他？太像了，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我估计是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这一定是官府中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门口，走过来走过去的，这算卦，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呀，我得把他弄进来，弄进来，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对了，想到这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哎，我说大爷，请过来，请过来。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蒋平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您叫我吗？花蝴蝶说，对。大爷，您这卦算得灵吗？蒋平说，灵不灵这怎么说呢？那得您先算一把，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您自然就知道了。嗯，大爷，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是蚂蚁神像啊，还是揣骨像啊，还是六爻啊，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哎，我听您这说呀，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我跟您说，我会不了那么多，我呢算这卦呀，就是批八字、看面相，还有测字。您要想图快，咱就测字。花蝴蝶说，好，那您给我算一卦，我写个字，您给我测测怎么样？蒋平说，好啊，这不能在这儿测呀，这大门外边算什么卦呀，请到里边吧。蒋平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随后我的二哥韩章，还有丁二侠，再加上北侠欧阳春，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我先进去探探虚实。蒋平，好吧。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直接够奔大厅。大厅里边现在这人来了老多了，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等着上菜吃这寿宴。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

0: 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还有这蹬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蹬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没有妻子老婆孩，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个别的也有不错的，为数极少。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蒋四爷进来一瞧，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蒋平一看这邓车呀，这张脸面如熟蟹盖，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就是红扑扑的，面如熟蟹盖，青眉重眼。什么叫青眉重眼呢？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没有眉毛，就是两道肉领子，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下边这眼睛可突出，眼睛长得非常明显，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眼睛不正呢，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这叫单豆眼儿。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啪啪鼻子，厚嘴唇，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这动车耳朵会动弹。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巨翅飞镰双刀，腰里边别着铁弹弓，旁边挎着个东囊，东囊里边是32粒铁弹门。这邓车在正面坐着，旁边就是他些弟兄。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多说不到30，你瞅长得那模样，那个脸姜黄，皇帝有一种病态，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3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花蝴蝶进来了。邓兄，邓兄，这邓车一回头，哟，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邓兄，跟您说啊，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他会测字算卦，怎么样？这个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请他给咱算算，行吗？
0: 邓车一听，哎呦，算卦的，好啊，那咱们算一卦。花蝴蝶说：“咱别在这屋啊。”这屋的人太多，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干上旁边一个清净屋子里边去怎么样？好，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这西配房有一间清净的屋子，进来了，
1: 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床。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
0: 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花蝴蝶说：“道爷，先给谁算？”蒋平坐那一看，想给谁算都行啊，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邓车一听，
1: 那我先来，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啊。
0: 蒋平说：“不要紧，我这兜囊里边有。”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还有砚台，还有墨，还有笔，弄点水，拿那墨研了研。

把这笔告了告，来吧，您写个字吧。把那纸铺在那儿，这邓车拿起笔来，自己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平字。他写了一个平字啊，把蒋四爷吓一跳。蒋平一看，耶，怎么写个平字啊？他认识我。又一转念，他不能认识我，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写完那个平字之后，邓车把那笔一撂，他瞅着蒋平，大爷，您说我这个字儿怎么解释？蒋平一看这平字，嘿，您这个字儿写的可太好了，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邓车说，对，今天是我35岁大寿。蒋平一听，你奶奶个孙子，35还算大寿啊？啊，35过寿，你这是瞎折腾。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蒋平说，今天是您的大寿。好好好好，您写这个字儿太有讲究了，从这个字儿上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邓车一听，啊，我这一个字儿能看出我的寿命来，我能活多大？蒋平说，您这个字儿啊，哎，这叫60不够，80有余。邓车说，怎么讲？蒋平说，您看呢，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当间两点，中间一竖，要说60，写60两个字上面多一点，就是您这60不够，可是80呢有余，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这就是80，可是上边还多一横，这不80有余吗？这个就说明60岁您都挡不住，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您得到80多岁才是您的寿命。切，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就好像吃了8副顺气丸一样。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今天才35岁，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能不高兴吗？日子还长着呢，人生道路还远着呢。邓车当时就笑了，有你的，大爷，你算得准啊！冲您给我这一卦，我先得给您赏钱。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花蝴蝶一伸手，哎，大哥，您别，您不用掏钱，刚刚没跟他算完呢，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儿给他钱。邓车说，好好好好，来，你也写个字。花蝴蝶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他写个什么呀？花蝴蝶心想，干脆我就写我这姓，写了一个花字。这花写完了，把这笔撂那儿了。大爷，看我这个字怎么样，好不好？蒋平瞧了瞧他这个字，蒋平说，您这个字是您即兴想写就写出来的吗？花蝴蝶说，对呀，拿起来我就想写这个字。好，只要是即兴一写就出来的，这卦它可就灵。我看您这个字啊，嗯，这个，花蝴蝶说，你说呀，我这个字怎么着？蒋平说，您这个字多多少少的我有点啊犯和气，我得问您一句，您是让我说实话呀，还是让我说瞎话？您是让我找您好听的说呀，还是让我说真心实意的话？哎，这什么话呀？当然你就得怎么想就怎么说，按照这个卦来看，应该怎么解释你就怎么给我解释。蒋平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这个人算卦可口冷，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个我可没少得罪人，今儿个碰上您了，您既然写了这个字了呢，那我就不得不跟您按这字来说了。您写这花，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画字，那这主什么呢？

0: 草头花草之草，先说明您喜欢花草。喜欢花草什么意思？喜欢花草多少就有点贪花恋色的意思。哈哈哈，底下这个花字呢，您看这边一个立人，这边一个匕首的匕，匕首杀人呐、啊，以刀杀人，这就说明您贪恋花草，以刀杀人，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您就是用刀杀人，用草那是盖不住的。蒋平把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啊，站在旁边的邓车心里边暗自佩服。哼哼，邓车心想，这道爷有两下子啊，花蝴蝶果然是贪花恋色之人，他用刀杀人，他杀了不是一个了，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悬赏缉拿他呢，他跑到我这儿来了。邓车心想，冲这时候，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60不够80有余，准，肯定准。这邓车心里边偷着高兴，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花蝴蝶一听，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蒋平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说不对就算我没说。花蝴蝶说，你胡说，我从来没杀过人。蒋平说，那是您从来没杀过人，这到现在没杀过人，恐怕您将来要杀人。哼，我问你，你从哪儿来？蒋平说，我从哪儿来？我从我老家来啊，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你老家是金陵的，你姓什么？
1: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弛。
0: 张弛。蒋平说，对啊，一张一弛嘛，有紧有慢，就这意思。你住在什么地方？
1: 蒋平说，我四海为家，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哪有钱买房子？不光说没钱买房子，连媳妇都耽误娶了，我就空心一个人啊。
0: 小子，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
1: 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呢？
0: 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
1: 哎呦爷，谢谢您，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
0: 哎呦，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让我去多好啊，少跟我装蒜。我问你，三塔观你去过吗？
1: 蒋平一听，什么三塔观？三塔观？三塔观在哪儿啊？
0: 这个三塔观，我听这个观，这是老道住的地方，我应该上那去啊，我正找不着住处呢，没去过。
1: 小子，你给我装活动。
0: 哎呀，给我拿条绳子来。
1: 说着话，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呀？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过来就来捆蒋平。此时此刻，蒋四爷心中在想啊，他要捆我，我怎么办？蒋平心想，如果我要不让他捆，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这一动了手，北侠、双侠他们还都没来，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这等于打草惊蛇了。花蝴蝶肯定照我的事不好，还行得提前逃跑了。这个我就让他捆上，我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邓车说，哎，我这个爷，你看这怎么着，这因为什么呀，干嘛把我捆上啊？说着话，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给我拿条鞭子来。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看着蒋平，

0: 小子，我问你，今天你给我说实话，我见过你。蒋平说：“您见过我？”“是啊，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少说废话，不是现在，当初几天前，在那三塔观里边，深更半夜，你曾经上吴道成那屋里边去了，你跟我见过一面，是不是你？”蒋平说：“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您怎么说会是我呢？我上那儿找谁去？”“哼，找谁去？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我还不认识你吗？”蒋平听他说这话，心里在想，这小子他认识我吗？他未必认识我。蒋平心想，他真要把我认准了，就不至于把我捆上又拿鞭子抽我，让我说实话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蒋家心想，既然这样的话呀，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蒋平说：“您认错人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我绝对没去过三塔观，你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我跟您讲，我没有什么兵器，我这个老道，您看我瘦的这样，哎，嘿，花蝴蝶说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蒋平说：“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有的胖的，有的瘦的，有的黑的，有的白的，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这事您怎么说呀？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别，你要那样的话，那可太不讲理了。”邓车在旁边就瞧了，我说：“贤弟，别跟他动真的，你要瞅他像谁的话，细问的，要不是就拉倒吧。”花蝴蝶说：“大哥，你上正房屋招待那些客人去，你把他交给我，这儿的事儿您别管。”邓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上房屋那么多朋友呢，我上上房屋去了，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好好好好，您去您的。”邓车一转身奔了上房屋了。在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说不说？蒋平说：“我说什么呀？”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了。说不说？蒋平说：“我不知道。”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蒋平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边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你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你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你饶命啊！哈，我还降辈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的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啪啪啪一劲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
2: 你别管，这鞭子啪啪啪
1: 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呐，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庆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干嘛不是东西啊？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受难之日， 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你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的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气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着个药饭棍子，当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给你松开。可是他把这个不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个兵器他输在这里头了。咱说当初蒋爷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高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下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它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啊。花蝴蝶马上把这个纸团就扔在旁边了，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到地下。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怎么着，这玩意儿你可怎么着？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在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跟您说呀，我空星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儿女，我自个儿一死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抄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我珍贵着呢，我不得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吗？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边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 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是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 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啊、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了。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
2: 贤弟，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呢、啊、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
1: 花蝴蝶说，不行，
2: 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
1: 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起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了，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那个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是什么？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但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你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天师，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欢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天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欢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了。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搭了，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的。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酒在这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
2: 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天使就冲这名儿，您二位啊这运气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嗯，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还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蒋平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道爷，你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着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房屋里边都在那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啊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令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那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那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了？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接着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人一听。

0: 我说大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实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吗？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这个房门轻轻的一开，有打外边转身形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事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侠欧阳春探背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就是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了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0: 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16点到17点啊，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1: 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
0: 我们的调频是101.9兆赫。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各地人杰物自佳，那山东省啊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那泰山呢在这里崛起，黄河呢在这个省份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那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山东，历经数千年的积淀，这里啊孕育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哎呀，这个齐鲁饮食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好好来说一说啊。那提起山东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概率一下子就会想到煎饼卷大葱，是不是？其实啊，齐鲁大地的美味啊，这好吃的可多了去了。作为八大菜系之首鲁菜的发源地，山东美食呢，既有能登得上宴席、精工细作的官府大菜，也有扎根在街巷市井的一些小吃。哎，可以说是咸鲜纯正的、原汁原味的，哎，实实在在让人感觉到很扎实的、有着醇厚的烟火气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好好的在节目当中盘点盘点，怎么样？
1: 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我和你。
0: 咱们呢，首先从宴席的硬菜说起。那这第一道必须是鲁菜的顶流，哎，九转大肠。
1: 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
0: 为什么要把这九转大肠作为鲁菜的顶流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还为啥叫九转？哎，其实是因为这道菜工序啊是超复杂、超繁琐。你看，除了洗煮、扎煨、焖、层层加工，哎呀，反复还要再加四道工序才能成型。就是看似啊非常普通的食材。大肠在山东厨师的手里就彻底蜕变了，就是所有的油腻腥气呢都去掉了。如果做成成品呢，颜色是特别红亮的、油润的啊，一口下去啊，绝对非常惊艳。那当然必须是在您饿了的时候。
1: 想要跟你一起回忆
0: 啊，这道九转大肠的味道就是什么酸甜香辣咸啊，五味真是层层叠加，口感呢软糯，还带点嚼劲儿。哎，那可以说是味道相当的醇厚绵长。哎，这道菜啊在山东呢已经传承了百年，可以说是济南的名菜，绝对是鲁菜功夫的最佳体现，吃过的人都懂它的经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晚间您规划自己的餐桌上要安排点什么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聊山东的美食。齐鲁灵秀。

0: 系。
1: 接下来呢，和您说说山东菜当中能够担当起宴席牌面的糖醋黄河大鲤鱼。哎，说到这黄河糖醋大鲤鱼，我怎么想起西湖醋鱼了？就山东的朋友待客讲究诚意，逢年过节、婚宴酒席，那这道菜绝对是西味。
0: 在一起
1: 新鲜的黄河鲤鱼，厨师的精准改刀之下啊，先是下锅油炸，哎，鱼肉呢就自然舒展成型了。这个造型的摆好是昂首翘尾的，栩栩如生，哎，带着一种鲤鱼跳龙门的好寓意。趁热呢，要淋上秘制的酸甜芡汁，哎，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那个声音是滋滋作响的啊，那香味呢直接拉满。就是这个外皮呢做到金黄酥脆，内里的鱼肉是鲜嫩细腻的，绝对是没有土腥味儿，因为之前处理的好。那做鱼的时候，朋友们，你们是否会去掉鱼身上那根虾线呢？哎，我一般是做大鱼的时候，我会去掉这根虾线，它就在侧面稍微啊划一下刀，然后从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就能把这根腥线啊腥线给它抽出来。哎，那这道没有土腥味儿的糖醋黄河大鲤鱼啊，酸甜比例是恰到好处的，不齁也不腻，像什么颜值啊、味道啊、寓意啊，全部在线，可以说呢是刻在山东人宴席里的经典味道。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的节目当中，孟彤今天和您聊的是山东的美食。接着呢，咱们来说说雅致又很地道的济南泉水宴。都说啊，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柳。那济南人把泉水的温柔融进了三餐烟火当中。泉水宴呢，是济南独有的美食名片，因为全程用清冽的泉水入菜，所以啊，食材里呢也都是湖里生长的，像蒲菜呀、莲藕啊、菱角和河鲜，哎，不靠重料调味，主打一个清鲜本味，吃起来呢清爽解腻，温润回甘。可以说这个泉水食材吃的是美味，更是独属于济南的山水的诗意。当然除了家常大菜，山东还有文人底蕴很丰厚的孔府菜。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孔府菜完全诠释了孔子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理念。用料呢非常讲究，工序非常的精致，菜名也精致，自带着书香气息。那咱们乍一听起来，有的菜根本不像菜名，像书名。那好像一道道菜做出来的时候，就像一张张雅致的书签。比如说啊，有道菜叫狮里银杏啊，还有芙蓉鸡片，还有扒圆壳鲍鱼。哎，每一道菜呀，这个可以说是摆盘非常精致的，口感也是温润的，绝对是不侵略你的味蕾，不会说给你辣得难受。哎，味道呢是清鲜醇厚的，不张扬也不厚重。就是孔府菜呢，吃的是风味儿啊，我们同时呢还会感受到这个美食文化当中流传千年的齐鲁礼仪和文化底蕴。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孟彤和大家继续聊，我们来说说山东大街小巷的市井小吃。第一个啊，必须来提潍坊的肉火烧，这是潍坊朋友的早餐灵魂。就是这个肉火烧刚出炉的时候最好吃，外皮呢层层起酥，金黄焦脆，轻轻一碰啊就簌簌的掉渣。哎，我们能想象到那个酥劲儿。哎，它这个皮很薄，里面呢是满满的鲜肉馅料，经过高温的烙烤，肉馅里的汁水啊全部都被锁在里面。所以说呢，趁热咬上一大口啊，酥皮的焦香、面皮的麦香，还有肉馅的鲜香，还有汁水啊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哎，千万不要烫到啊。那非常好吃的就是好吃在油润不

0: 香气十足。
1: 北望路写满有竹心声，有些心情像
0: 用它来搭着一碗豆腐脑或者是小米粥，哎，简简单单，这是山东朋友最踏实的清晨幸福。
1: 一颗心的姿态是感觉陌生却又自然，像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拼图
0: 啊。特别具有特色的还有运城撞馍，也被叫做好汉饼，哎，传说这是水浒好汉爱吃的干粮，自带豪爽的江湖气。
1: 这世界我看到的色彩别人不懂。
0: 这个撞馍啊，从字面上分析它肯定是小不了，看着就扎实啊，看着就让人觉得实在，有山东朋友那种实在劲儿。面皮呢筋道有嚼劲，里面呢塞满肥瘦相间的肉馅还有新鲜的配菜，外皮可以说是烙到焦硬，可是内里呢是松软的，切开之后啊，香气扑面而来。那一口呢，咱们吃下去，这样一份运城撞馍，哎，就是早餐呢，就特别管饱，哎，完美贴合了山东朋友豪爽实在的性格。火出圈的青岛海肠捞饭可以说鲜掉眉毛。那在威海呢，朋友们也喜欢吃海肠捞饭。烟台啊，这个海肠是比较丰收的。前一阵子我就想买这个海肠，那是三月份的时候，后来我一查呀，说这个一定是四月末五月初这个海肠最好，我就忍了没买。可是呢，到了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我又忘了这个事儿。就是靠海吃海吧，因为山东胶东的鲜美啊，这碗饭里呢全藏在里面了。就是新鲜的海肠呢，它是脆嫩弹牙的。你看我父亲总跟我说这个海肠好吃，这个海肠呢它没有一点的腥味，搭配秘制的酱汁翻炒，可以说就用点这种蒜蓉辣酱翻炒就非常好吃了啊。你把它呢弄好之后还特别容易熟，海鲜嘛一翻炒就变色了，铺在这个软糯的米饭上，哎，那这个酱汁呢也是裹在饭粒儿上，混着海肠的鲜甜啊，可以说呢也是饭遭殃。
1: 却想为你描述每颗心的姿态，是感觉陌生却又自然。
0: 还有的朋友做海肠捞饭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时候是放上里面要有鸡蛋，还要有韭菜末，哎，这样一搭配就更好吃了。那再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山东的其他美食，在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啊，孟童接着和您分享。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接着陪您聊山东美食。那在秋冬时节的时候啊，山东人家呢家家户户啊都爱吃淄博酥锅。等一等啊，淄博不仅烤串好吃，那酥锅呢是专属于齐鲁的冬日温暖。这是一道超级包容的家常菜，里面有海带、白菜、五花肉、猪蹄儿、豆腐、炸鱼，哎，荤素食材就是一层一层的铺进锅里，小火呢慢炖好几个小时，不用复杂的调料，慢慢的煨出所有食材的香味儿。那炖好之后啊，这些食材是软烂入味的啊，酥而不烂的，汤汁呢也是浓郁的。哎呀，如果也是就着米饭来吃的话，那真的是美味，荤素交融。那天冷啊，吃上一锅，暖身又暖胃啊，是满满的烟火气息。等你等我，黑美丽的你的哀愁。当然呢，我们一定要聊到熟悉的山东煎饼卷大葱。那你看东北的煎饼也照样好吃啊，像咱们吉林省内啊，很多城市，像梅河、通化这边、白山这边，煎饼都是相当的地道啊。那有的时候想吃，就要托朋友从那边往长春带。哎，那可以说这个煎饼卷大葱是山东美食的标志性名片，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粗糙的，是很精细的。就是手工杂粮煎饼呢，要用小麦、玉米、大豆磨浆，哎，给它摊制而成，必须呢有那种特制的鏊子。哎，就以前朋友们烙煎饼见没见过那种特制的鏊子？哎，就是烙出的煎饼啊，真是薄如蝉翼，哎，又柔韧又筋道，就是纯粹的谷物清香。我还爱吃里边放小米的，就是把这个小米磨成浆来做这个煎饼，哎，非常好吃啊。之后呢，煎饼烙好了，可以说瞬间就好，抹上一勺醇香的酱，哎，咱们东北这边的豆瓣酱就好，卷上脆生生的大葱白，哎，来点薄脆咸菜，哎呀，咬下去真的是好吃的很啊！用陕西人的话说，就是吃美了，嗯，吃美了。那这个你看它里面会放薄脆咸菜，山东人，那我想咱们东北人就喜欢往里放这个芥菜疙瘩条。真的就是最朴实无华的食材，容易吃出最地道最硬核的齐鲁风味，这也是山东朋友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乡愁的味道。

闭着眼。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呢？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节目当中啊，孟彤正在和您聊山东美食。我们来说说这个游旋。游旋呢又叫游旋回，是山东济南特色传统名吃，外皮酥脆，内瓤柔嫩，形状呢就像这个螺旋一样。它的表面是油润的金黄色，所以叫游旋。那济南人吃游旋啊，多是趁热吃，那再配上一碗鸡丝馄饨，哎呀，真是物美价廉，妙不可言。
0: 一杯酒，你永远有我这个朋友。
1: 游旋呢，它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两种，还有精细的。在游旋成熟之后，可以捅一个洞，哎，里面刻入一个鸡蛋，哎，再到烤炉当中烤一会儿，鸡蛋和游旋呢就成为一体，吃起来啊真的是更美味。德州扒鸡，那大家对这个菜一定是不陌生的，到山东去都要尝尝德州扒鸡。哎，它又称为德州五谷脱骨扒鸡，是著名的德州三宝。德州三宝还有什么，朋友们？除了扒鸡，还有西瓜金丝枣。哎，那德州扒鸡是中国山东的传统名吃，鲁菜的经典。哎，它的制作技艺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啊，德州扒鸡呢就被列为山东贡品，送入宫中，供这个皇室贵族们享用。
0: 那么远，还在着什么？
1: 青岛大包是什么啊？青岛大包如今在这个青岛境内是很常见的青岛饭店。这个大包是深受岛城市民的欢迎，前身是青岛饭店的三鲜大肉包，因为皮儿薄味美鲜嫩，哎，名扬岛城。
0: 明天的路不管往哪走。
1: 福山大面呢，它呢是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的一道传统美食，属于鲁菜系。这个菜品啊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那福山拉面分为实心面、空心面、龙须面三种。由于啊它的工艺强、口感好、品种多，不仅在国内富有盛名，在海外也享有盛誉。韩国、美国、日本这些中餐馆仍然是挂着福山大面的招牌。
0: 你永远有我这个朋友。
1: 那菏泽的吊炉烤饼，在菏泽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传统小吃名吃，每个县都有制作的烧饼小店。哎，制作精良，用料考究，外形呢也很美观啊，因为它的用具做工和造型啊和其他的面食类不同，所以啊被称为传统名吃。
0: 怎么样朋友，我好山好水，可是好寂寞。快
1: 鲅鱼水饺，很多朋友也不陌生。那鱼肉馅儿的饺子，在做它的时候，为了让它看起来这个馅儿更油润，其实呢是需要混一些肥瘦相间的这种猪肉的，哎，在一起搭配才会更好。要不然只用鲅鱼呢，吃起来觉得口感有点干。那这样一配合，就相得益彰了，朋友们。那鲅鱼饺子是山东省胶东地区一道传统名菜啊，属于鲁菜系。它呢以鲅鱼、猪肉和面粉这些食材啊来进行烹制啊，来进行包，哎，这个营养是很丰富的。在咱们长春也有一些地方饺子店有这个鲅鱼水饺，还有虾爬子馅的水饺啊。在家里呢，如果通过网购的方式啊，买虾爬子回来自己啊来做馅，哎，再混上点韭菜末，也是里面放上点猪肉，这个馅料非常的鲜。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常分享的人自带亲和力，也会更懂得换位思考，心态更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王小伟的一篇文章《分享的本质》。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然后在网上晒出来，大家纷纷点赞，这往往被称为分享。打卡点赞、宣传炫耀，这些都成了分享。然而呢，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把我自己的一部分给你，让我的这部分并不会变少，相反还会变得更多。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拥有了两种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带来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分享的本质是切割舍弃，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东西给你。在这一过程当中，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并获得社群感，继而获得更多。换句话说，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0%到15%。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睡觉，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质醇呢，这个水平又升高了，这样就进一步减少我们唾液的分泌，口干就发生了。
1: 嗯，
0: 那口干了，我们的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一些容易制取的细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这个分解我们口腔里面这个又不刷牙分解这些食物残渣呀，就产生了一些这个挥发性的，就比如说这种硫化物啊。口气就加重了。另外这个人一再紧张的，比如说我们在打游戏，在紧张的时候呢，他就会下意识的会张嘴，然后呢用口呼吸，
1: 嗯，
0: 这样的，然后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这个口腔的这个口干的这个情况。就玩起来呢，追剧起来又忘记喝水，
1: 嗯，
0: 这口干很严重，我们牙周的牙龈呢也会就是对这个各种这个环境的这个刺激呢会变得非常敏感，所以就是牙龈的红肿啊，这个口臭啊，这口气很重啊，这些就都来了。就是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作息已经混乱了。
1: 嗯，
0: 另外就是原来可能口腔里面就有龋齿，然后或者有一些这个轻微的炎症啊什么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明显，那这个时候呢就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就一熬夜之后就开始牙疼，就是这些情况就出现了。
1: 哎呦，所以说这个牙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复说它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一口好牙的话，你可能整个人生你都觉得没啥意思哈，山珍海味在你面前你都觉得不香了，是不是？
0: 对，
1: 那牙要不好，你说你吃啥都不香，那你人生当中就是丢了一大乐趣啊。所以说这个牙齿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没啥事儿，好像反正在口腔里边只要我不说疼别人也看不见，但实际上你想提高您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话，对于口腔的这个卫生的清洁，对牙齿的这个保护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高考后啊，口腔会出现高考后的口腔溃疡反复长，是不是就是单纯的上火呢？
0: 这个口腔就是我们口腔长溃疡了之后嘛，不能完全把它都归结于上火。上火这个词很神奇啊，
1: 嗯，
0: 这个好些这个问题都容易说是上火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引起这个口腔溃疡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免疫力低下了，这个营养物质缺乏了，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熬夜了，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精神呢工作压力比较大了，另外有一些这个创伤了，比如说这个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玩游戏或者什么，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把自己咬伤了，这种创伤，
1: 嗯，
0: 哎，或者说这个刷牙的时候这个心不在焉的把这个黏膜戳坏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咱们吃一些这个比较刺激的食物了，哎，都会容易产生这个溃疡。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就是小的偶尔发生的这样的这个溃疡呢，没有问题，我们这个观察一下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嘴巴里面有这种长时间不愈合的，比如说已经超过了2周还没有愈合，然后面积又特别大，或者说呢本身这个溃疡特别深，然后或者说呢特别疼，如果有这样情况呢，那你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要看您的这个症状。

0: 会说就是牙里有个大窟窿嘛。
1: 嗯，
0: 但实际上牙里有窟窿真的是这个虫子刻的吗？
1: 嗯，这个虫子，这个是我们天天这个给小孩讲的哈。
0: 嗯，
1: 其实我们牙齿这个产生这个龋病的原因啊，说的这个直白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口腔里面是有细菌的，那有一部分细菌呢，我们叫做致龋菌，其实就是可以产生这个产酸的这种细菌。
0: 嗯，
1: 然后我们口腔里边如果有不好好刷牙，有食物残渣，我们的细菌呢分解这些食物残渣呢，会产生酸，酸呢把我们的牙齿腐蚀了。这么理解就是非常、
0: 嗯、
1: 非常直白的这么一个逻辑的，然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时间的堆积，我们牙齿呢就逐渐的出动了。
0: 嗯
1: 嗯，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一种酸把牙齿给腐蚀了出的洞，而不是虫子咬了出的洞，是能这样理解不？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你会听到这家长会说哈，你别吃糖了啊，然后你晚上睡觉时一定得刷牙，你要是不刷牙再吃糖的话，你就会有虫子把牙给嗑了。
1: 啊，
0: 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一个大人吓唬孩子的一个小手段，实际上是它酸把牙给腐蚀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就我们牙齿在一个这个酸的环境下，它就是，比较容易脱矿。然后说到酸，我就多说两句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口腔里面可能看到这个牙面上有一些这个小白斑、小白点儿、
0: 嗯，
1: 然后可能我们自己如果拿牙刷什么的碰一下，觉得它这个不太光滑了。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牙齿脱矿的这个第一步。
0: 嗯、
1: 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你如果要就及时检查了，你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到医院定期的这个涂氟啊，医生通过这一些无创的治疗、
0: 嗯、
1: 我们牙齿又会重新的再矿化、
0: 嗯、
1: 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等到你又有动了疼了才看，通常就是晚了，因为牙齿已经疼了的话，这是我们牙齿发出的最后的信号了，这个通常都已经涉及到神经了，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不得不做根管治疗了。
0: 嗯，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啊，请问一下，孩子今年16岁啊，有一个大虫牙啊，一直呢也没敢给他拔，孩子怕疼，想问一下现在拔牙有没有不疼的办法能把这个牙齿处理掉，拔完之后是不是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个补牙？嗯，
1: 拔完之后就不是补牙，就是这个如果孩子这个牙、
0: 嗯、
1: 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们的实际上排片子让医生检查，看我们孩子这个牙齿因为洞很大嘛哈，那我们这牙根到底能不能保留，像前面说的、
0: 嗯、
1: 如果说的牙冠已经不行了，坏了很大一个洞，涉及到神经了，那如果我们的牙根还足够长然后也比较好，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说的做根管治疗啊，然后里面打桩啊，外面在这个接上一个冠呢、啊、都可以的。如果说真的烂到了那种就是牙根已经保留不了的情况下了，需要拔牙了，那么这个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留在口腔里呢肯定也是不行的，那我们该拔呢就把它拔掉，拔掉之后呢，那我们后续可选的办法呢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种植牙，或者说将来这个镶一个这个一组桥啊什么的等等啊都可以，但是看咱们牙齿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定具体的这个治疗方案。
0: 嗯，明白了哈、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处理啊，要看这个患儿的，不能叫患儿
1: 啊，
0: 要看这位朋友青少年朋友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0: 那也就是说15、16岁的孩子如果把这个牙拔掉之后，这牙是不会再长了，得通过后天其他的办法来进行一个弥补。
1: 对，如果他是15、16岁的话、
0: 嗯、
1: 确实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做不了种植牙。
0: 嗯，
1: 哎，种植牙在15、16岁的时候是做不了的，所以说呢还得看实际情况，但凡我们的这个牙根能保留、
0: 嗯、
1: 说我们的这个天然牙非常重要嘛，但是已经坏到这个阶段了之后、
0: 嗯、
1: 但凡牙根还能保留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保留这个牙根，将来成年以后在做种植的时候呢也会更简单一点。
0: 嗯，好，这个牙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复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身体里的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部分哈。
1: 对对，
0: 大家如果牙齿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那么说到了这个拔牙，很多朋友可能对拔牙会产生一种恐惧，包括是一些成年人，他只要来到口腔科坐到椅子上他就特别害怕，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疼。你看一拔牙的话，这所有的器械都会上来，使劲往下薅。那现在是不是我们不会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疼的方式？我们会打麻药，会有很多的办法。
1: 没有那么吓人，最起码、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小的年轻的青少年什么的，如果真要拔牙的话，我们首先就包括在我们注射之前，在你的注射点位都会给你涂一点这个表麻膏。就是我们注射的时候就本身就不怎么疼了，而且现在

0: 现在的这个注射的针头啊，都不像那个以前传统的那种，那个这又粗又长的那样的啊，已经就是很细了。这个基本上从注射的这一步呢，就不会让你疼了。如果说你这个还是很害怕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点这个镇静的药物，这个也是能缓解疼的。而且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现在早已经摒弃了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用这个挺子锤子，然后这样这个硬凿这样的拔牙，这我们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微创的技术，来保证这个拔牙的过程中呢，创伤最小，然后这个最舒适，这个所以是拔牙不需要害怕，没有那个就是像想象的这个那么严重，像这个以前那个老式的那一种，现在早都摒弃了那样的治疗办法。其实在我们医院的外科，包括你这个可以用到一些这个低压的动力系统啊、手术系统啊等等，就在门诊就是这个常规应用的，就不就是非常微创，不会让大家疼。
1: 对，所以这时候就别害怕了哈。
0: 对
1: 啊，有些可能他会觉得
0: 讳疾忌医。
1: 对，有些他可能觉得疼，是因为他自己心里边他对这个口腔科的就害怕，
0: 刻板印象。
1: 对，觉得你看我坐那，我就躺在这儿，然后张着嘴。我们知道哈，我们吃东西是从嘴巴进入的。你看这么冰冷的气息进到我的口腔里，真的血压有很多人就会升高的哈。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监护下，这个拔牙血压也是那个可以控制的。
1: 那如果说要选择拔牙的话，是不是我们前期还要给他测一下他的心率啊、血压各方面？
0: 对，常规是要检查的，
1: 检查一下哈，防止他可能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别出现一些不适啊什么的哈。
0: 对对对，这是常规需要做的。
1: 好，那现在哈，我们知道这高考也结束了哈，那高考后是不是也建议这些又马上放松的这些学子们要做一次口腔的检查啊？然后如果做这个检查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啊，我反正我也做检查了，我能不能顺便把牙洗一下？
0: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洗牙不是单独列出来的这么一项，就是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根据你口腔的实际情况，就是来告诉你需不需要洗牙，或者是你洗牙的频率是什么样的。那你除了洗牙之外呢，你还需要做什么？这根据这个口腔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了，不是说这个刻板的规定，说我这个一年必须要洗几次牙，然后是从什么年龄我就要开始洗牙。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假期的时候就是去做一次评估是可以的。
1: 我现在特别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对口腔的这个治疗理解，甚至是这个工作当中哈，有没有碰到一些让你就觉得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不一样，比如说还特别有意思或者疑难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就据我所知，我身边就有朋友，他那牙根好像不是直的，是歪着的长的。就这样的牙根儿，它拔起来就特别麻烦，特别费劲，一般还不太好拔。那在您的这个整个病患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比较疑难的病例吗？
0: 因为我是这个儿科的医生啊，对，但是我们拔这个就是多生牙呀什么的，这个情况就会比较多。但真的如果就是遇上这个疑难的病例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复杂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数字化的技术应用比较好，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孩子，他长了一个多生牙，他是倒着长的。快就长到这个鼻腔这个位置上面了，就在嘴巴里面看不见。那在对以前来说呢，可能在全麻下然后做的话也挺复杂的，而现在我们有数字化技术的话，我们通过的这个口腔扫描啊和这个 CBCT 的这个数据啊，把它们进行拟合呀，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来它这个手术导板，然后就根据导板的指引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种就是看似很复杂的牙齿呢，就很简单的解决了，而且拔牙创呢非常小。
1: 创伤很小。
0: 对对对，就是我前一段时间也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啊，然后这个家长当时就是特别的担心，但其实实际上因为我们前期工作做了很多嘛，而导板戴上去之后，没用半个小时，这个牙就拔完了。当时这个家长就是这个除了家长以外，老人爷爷奶奶一起来的，而爷爷奶奶都惊呆了，说的。这么快就完事儿了，然后张嘴嘛，张嘴一看，孩子嘴巴里面就小小的一个洞，非常微创，是这个4毫米的一个小洞，就很快。然后后续他就外地的嘛，没有时间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样？家长说这个从来没说过疼，我说那你评估一下，如果是从0到10这么疼，给孩子让孩子评估一下咱们整个这过程有多疼，孩子说不超过2，
1: 不超2，
0: 就是疼痛的这个感受，所以说现在已经。技术的发展嘛，就好多这个从前我们看起来很难的，比如说这个牙根弯曲，我们现在拍一个这个 CBCT 清楚的能看到它的牙根是怎么弯的，往哪个方向弯的，现在都 不是问题了。
1: 嗯，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可能这个心态要放平和，心态要放松啊。
0: 对对。
1: 不要把这个看牙呀、治牙呀想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儿，这样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增加这个心理负担。
0: 对、嗯。
1: 而且有些小朋友可能在看牙的时候还没等开始呢，他就开始哭了
0: 啊。对。
1: 然后父母就得做好了这个安抚的这个准备哈、啊。那对于牙齿的一个很好牙齿的一个养成，是不是要从小就要做起？比如说小的时候尽量也不要吃糖，然后孩子是不是从小要培养刷牙的这个习惯？
0: 对，就是我们说呢，孩子呢在出牙的时候，或者是最迟不晚于一岁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应该第一次去见你的牙医了。
1: Oh.
0: 哎，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那我们就会给家长一些正常的饮食的提示了、
1: 嗯、
0: 这个刷牙的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在没出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刷牙了。那怎么刷呢、
1: 嗯、
0: 可能这个手指头上缠上这个纱布，我们蘸的这个白水，然后清理孩子的这个牙床、
1: 嗯、
0: 舌头，然后喝完这个吃完奶之后的奶渍嘛、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就要清理了。那你如果从那个时候就养成一个好习惯的话呢，孩子大概率他不会有龋齿，所以说他每一步来，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习惯了，可以在口腔里面放东西，等到他刷牙的时候他也不会抗拒。
1: 嗯，
0: 哎，这样的习惯就是一步步养成了之后呢，孩子他一直都没有坏牙，所以就没有痛苦，每次来到医院来看牙的时候都是非常愉快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他只是来在嘴巴里面涂一点，我们跟小孩说叫嘴巴里面涂一点甜甜的糖啊，就是我们牙涂氟啊，就是甜味儿的嘛、
1: 嗯、
0: 是吧，哎，然后拿小镜子照一照啊，这都是特别简单的过程嘛，他就没有害怕了。所以他即使将来长大了真的有了这个坏牙之后，他看的时候他也不害怕。
1: 嗯，
0: 哎，就从小养成这个习惯之后。
1: 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帮助孩子来培养一个，看牙保护牙齿的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哈。
0: 嗯嗯。
1: 那说到了这个牙齿，刚刚您说到了，可能孩子一岁左右就看他，就要看他的这个牙医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一岁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常规的刷牙了呢？
0: 必须，我们说这个我们出牙了就可以刷牙了。
1: 嗯。
0: 那可能刚出一个牙的时候呢，用这个牙刷不太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带指套的那个牙刷家长给刷、
1: 嗯、
0: 那么有两个牙了，两个牙齿已经有邻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牙线了。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推荐的牙线呢，就是拽出来一个长线，像卷尺那样的，用那样的牙线、
1: 嗯、
0: 然后缠在手上用的。然后呢基本上孩子到两岁半的时候，差不多我们牙齿就已经出齐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三岁到五岁之间呢，家长就可以给孩子把我们后边的乳磨牙呢都做上窝沟封闭，
1: 嗯，
0: 保护起来。
1: 嗯，
0: 然后呢牙线呢也是每天呢最少用一次，就是晚上你在刷牙前在刷牙后都行，要用牙线然后刷牙，养成这样的习惯。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我们的这个牙齿呢越出越多，然后就逐渐的呢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吞咽呐、这个不良的咬合习惯呐等等。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五岁以后的时候，基本孩子也能听懂话了，那我们也可以开始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早期的矫治啊，或者是破除一些不良习惯呢，这样我们的孩子的牙齿他就会按照一个正常的这个路径慢慢的长大，变长成一口这个健康洁白的牙齿了。
1: 嗯，好，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哈，冲牙器可不可以用？冲牙器对牙齿有帮助吗？
0: 嗯，冲牙器呢是可以用的，但是冲牙器呢不能代替牙线。我刚才说了，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刷牙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要用牙线，可以在刷牙之前刷牙之后。用过牙线之后，比如说呢我们是一个做矫正的孩子，那么可以用冲牙器冲一冲，或者说呢我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我的牙缝呢比较宽，我单纯用一个细的牙线呢不足以清理的干净，我们还可以增加间隙刷，然后呢也可以用冲牙器冲一冲。也就是说冲牙器呢是锦上添花，但是它不能代替牙线。
1: 嗯
0: 嗯，冲牙器是可以用的，尤其是做矫正啊，或者说有一些老年人他手脚不是特别灵活了，有一些疾病等等啊，可以用冲牙器。
1: 嗯，明白了，冲牙器是可以用的哈。冲牙器是不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水牙线啊？
0: 啊，对
1: 啊、
0: 嗯，就是这个东西。
1: 我记得冲牙器可能它分几个档，有弱呀、强啊、最强的这种，
0: 嗯、
1: 然后可能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调节哈。
0: 嗯、
1: 那有些时候你可能把它调得太强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牙给冲得特别疼
0: 啊、
1: 那是不是也要根据您的耐受的这个程度来调节它的这个档位呢？
0: 对对，就是、
1: 嗯，
0: 而且我们也还是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调到那个 太强的那个
1: 档，最强的那档
0: 啊，对对对，如果调的太强档，对我们牙龈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刺激啊，哎，对，就是调到一个中档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哈。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孩带了一个这个早期矫治器，比如说我们上牙膛有一个东西，那可能用弱的档这个都冲不净，那你可能把它调到强档，把这里面冲一冲，这是可以的。
1: 嗯，但是你不能常规的总是用的那么强的去来进行
0: 冲
1: 洗
0: 冲牙龈
1: 啊，
0: 对对，是不太好
1: 的，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哈。说到了这个牙齿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说说这个蛀牙哈。那蛀牙它不疼啊，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说蛀牙不疼是不是就不用趁着放假的时候去补牙了呢？
0: 对，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患者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过年的这个期间的这个事情，这个一家三口嘛，这个假期了要出去玩，实际上这个孩子在出去玩之前呢，偶尔牙齿就吃东西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家长想着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出去玩了，结果就是在外地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牙疼。旅游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这个特别大的城市啊什么的，就是尤其在过年期间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一个这个跟口腔相关的这个机构啊，给牙齿做了个紧急的处理。但是仅仅是做了个紧急处理，因为孩子脸都肿了，这个玩的性质也没有了，而且孩子也不能吃什么东西，虽然就是不会自发疼了，那没办法，就这个改签了，就是赶紧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找我看牙，然后就跟我说的这个别提了，我就当时抱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觉着牙也反正也没疼，就先别治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导致了这个一家三口这一个旅游这个都泡汤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牙齿呢，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了一部分啊，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有个小白点儿，哎，根本不疼，
1: 嗯，
0: 不仔细看可能都发现不了。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牙齿呢已经给出了我们第一个信号，我们牙齿已经开始脱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说了，我们不需要一个就是特别有创的治疗，我们牙齿就能变好。那如果说这个阶段没注意，牙齿又往下发展了，我们看到这个牙齿上面有这个小黑点儿，有小黑线，那可能我们的牙齿就已经坏到了最外面一层已经坏进去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疼，或者偶尔的时候呢，这个有一过性的有一下不太舒服。
1: 嗯，
0: 哎，可能就觉着哎过去了，也没有啥大事儿。那这样的话又没看。那等到有一天我们牙疼的时候，刚才我说了，这是我们牙齿最后的求救信号了，这个时候已经就坏到神经了。所以说假期的时候定期检查，有这种小毛病小问题，我们及时的把它治一下，哎，就不至于变成一个大问题，这样既遭罪，然后这个花费也会高嘛。
1: 嗯
0: 嗯，所以假期做一个定期的检查还是特别有必要
1: 的。嗯，所以说对牙齿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呵护，我觉得首先这个本人啊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而且呢，在牙齿的这个健康护理上，真的是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本身你看出去旅游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儿，那谁能想到它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呢？哈，
0: 对，因为孩子脸都肿了，就是来回来的时候。
1: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人可能他的追求的这个亮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想让他这个牙齿就一直都很白，但实际上无论怎么刷还带有一层淡淡的这个黄色的这种物质啊，还是一种膜哈，那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办法让他彻底的变白？
0: 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白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执着，
1: 对白有一些执念
0: 是吧，哎，对，有一些执念。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的牙齿自然健康，这个没有炎症，这个就是已经很美了。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工作需求啊什么的，就是我们需要牙齿变得更白，这也无可厚非啊。可以呢就是做一些美白，做美白的话呢，那我也就是给大家建议的话呢，我们要到这个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做。而且在做美白之前呢，你首先得保证你的牙齿没有龋齿，就是我没有龋齿要及时治，牙龈呢没有炎症，而且我们的牙齿呢还没有敏感。那么在这些的这个前提下呢，可以去做，而且是需要成年人，那要是这个青少年呢，我们也不推荐做美白。
1: 嗯
0: 嗯，那如果做了美白之后呢，美白呢也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嗯，
0: 哎，这随着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吃东西啊，口腔里会有一些新的外源性的色素的沉着呢，我们牙齿逐渐的还会变回我们原来的颜色。
1: 嗯，
0: 所以这个美白呢也不是一次就能做好的。那现在有一些这个特别网红的这个做法啊，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比如用这个柠檬汁儿，小苏打，还有碳粉，就是摩擦我们的牙齿啊，这些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的啊，就是 这只能是对我们的牙齿有损害，不会让我们的牙齿这个美白。
1: 嗯，
0: 另外就是在我们这个诊室做的这个美白呢，它的这个美白剂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自己随便的尝试，也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让医生检查看一看你适不适合做美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牙齿的厚度啊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适不适合做，然后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医生都会给你提前一个预判。就是把这些检查好了之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做美白。
1: 嗯啊，是这样的哈。所以说这个美白到底能不能做，要不要做，同时呢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有个科学的道理在里面的。
0: 对，
1: 不是说我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可能别人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在网上查了一些小方法来蹭，这不反而把牙齿给伤害了。弄不好的话，这牙齿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皲裂的情况。嗯，好，说到了这个美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人的正常的这个牙齿其实稍稍都会带有一点黄的颜色？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牙齿这个牙本质这一层，就是这个通过我们釉质的这个矿化非常好的话，我们里边牙本质这一层是有点发一个淡淡的黄色的。所以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牙齿这个白里面透的淡淡的黄，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颜色。
1: 嗯，明白了。所以如果是过分的白了，反而可能会有点不健康。
0: 对对，看起来会很假。
1: 对呀，很假。
0: 很假，
1: 好像戴一个假牙。那郑达说的非常的好哈，看起来很假，咱最好真实自然的美啊。
0: 对
1: 啊，是这样。
0: 这个，嗯，
1: 对，你别一下就像有些人可能他会做了一些他认为很美的这样的一些脸部的动作，其实咱们一看就会觉得很假。
0: 对对对，
1: 啊，还是真实自然美啊。
0: 对，
1: 好，说到了这个智齿哈，那智齿我们要不要趁着正好高考之后就把它拔掉呢？
0: 这个智齿这个问题，这个也家长很多家长很纠结啊。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智齿我们长了呢不能长了就拔，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长了不管它。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假期的时候，其实尤其是这个高考生，高考完了之后呢，在18岁左右哈，在这个阶段就是咱们这个智齿最容易出问题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咱们可以趁着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到医院去做一次评估，看看我们的这个智齿长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啊，和这个有没有这个冠周的炎症，然后和我们邻近的牙齿的位置关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个龋坏，把没把我们邻近的牙齿呢顶坏啊什么等等，这些做一些这些相关的评估，这样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这个牙齿呢是需要拔的，你这个牙齿呢是可以观察的，那你这个牙齿呢是完全没有问题，是在正常的这个咬合裂里边还可以起到一个作用的等等啊，这各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假期去评估一下呢是非常好的。
1: 嗯，就评估一下你这个牙齿到底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对，然后呢还是提醒这些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啊，尽量别把牙齿弄得那么的白，而且这个白好像还不是说做完一次就一直保持了，以后还会让它不断的修，让它变白。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经常熟悉你的朋友会看到挺假的。
0: 嗯
1: 啊，好，说到了这个让牙齿更好看，那我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是这样的哈，就是上大学啊，上大学前呢想让牙齿更加的好看，比如美白呀、牙贴啊、贴面呢、这烤瓷牙呀，能不能随便做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刚才我们说了美白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些比如说贴面啊，
1: 嗯，
0: 这个烤瓷牙呀，这一类的，这一类牙齿呢我们规矩那个把它这个归结为它是一个就是要对牙齿做一个有创的操作。
1: 嗯，
0: 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天然牙齿是非常宝贵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不能自己随便的做决定，想要一个快速美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他的这个牙齿呢有一个轻微的拥挤，那么这类孩子呢，我们可能大概率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给你的第一建议呢，你可能是要求你去做一个矫正，把牙齿排齐就好了。那可能如果是一个40-50岁的人呢，可能他牙齿也有一个轻微的拥挤不好看，如果想解决这个难看的问题呢，又不想这个用这么长的时间做矫正的话，可能我把牙齿磨一磨，部分做一些贴面啊，或者是做一些烤瓷冠啊等等，就是达到了一个快速这个美容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个年轻的孩子呢，我们还是就是轻易的不要做决定，做可以需要磨牙的这种操作，
1: 嗯，
0: 一定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让医生呢给你评估你这个牙齿适不适合做这样的治疗。但是还是要反复的提醒，我们的天然牙齿呢是非常宝贵的，尽量不要做这种磨牙的操作啊，
1: 嗯，
0: 就是青少年。
1: 好，您说到这个磨牙的操作，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磨牙的一个操作吗？是要贴面的时候，还是说
0: 贴面的时候呢，如果做的这个超级这个薄的这种贴面，可能我们就是一些微打磨，但是也会稍稍的打磨一点，这基本上是问题不太大。比如说做个烤瓷牙的话呢，我们可能得把牙齿的一圈都要磨掉一圈才能把它套上面。哎，这个牙齿这一圈磨掉，它自己就不会再长出来了。哎，所以说这种磨牙的操作呢要慎重，就是它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那烤瓷牙需要这个磨面，需要磨这个牙，贴面也需要可能打磨一点，
0: 微打磨。对对对。
1: 那我其实想问您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牙贴。那什么是牙贴呢？
0: 牙贴，牙贴大概率的这个市售的这种牙贴，它应该是这种就是做美白用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类似于像塑料这种性质的。这种都是在正规的操作机构里面是不应该有的。对对，就是这种贴面，就是我现在有这个超薄的微贴面。它这种就是可以类似于像牙贴的这种作用，把你牙齿呢会变得这个颜色呀改变呢美观呢形态呀都会有变化。这种是，但是它是一种贴面。
1: 一种贴面啊。是这样。以前的时候就是周围有朋友哈，就比如说他牙有个缝，但是他还不想做这个矫正，因为戴保持器也很痛苦嘛。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隐形的都很痛苦。然后呢他好像用了一种办法，就是在这个牙之间贴了个东西然后就把那缝就挡住了。那他做的就是这种牙贴呗。
0: 它其实也是这个，就是我们归结来讲，它应该算是一种这个就是嵌体性质。
1: 嵌体。
0: 对，就是我们把它统一理解为就是做了一种这个烤瓷牙。
1: 烤瓷牙。
0: 对，可以理解成这样。但是现在这种有缝的也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这个特殊的成型片。把这个缝这个放上之后呢，我们用树脂也可以做一次性的修复，这种就是时间更短。然后效果也是蛮好，就是现在技术的发展有特别多的选择可以做了。不是像以前有缝，我要不然就得做这种这叫瓷的这种嵌体，其实是把它这个做的这个缝上的这个位置，类似于这种。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想要做这个牙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美白啊，想让牙齿变得更好看，可能你还需要选对一个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对，
1: 不能盲目的去跟风啊。可能这个好那个好，但中间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副作用。
0: 对，
1: 同时呢这个磨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别磨。
0: 对，就是要谨慎。就是医生给你就是评估，像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话呢，医生都会给你几个治疗的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利弊呢都会说得很清楚。然后你自己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这样做，不要就是非常盲目的，像您说的，就网上说这个好那我就试一下，网上说那个好我再试一下，这样对我们的牙齿真的是不负责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哈，可能就是稍稍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那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四环素牙。那这个是跟他们吃药有关系。
0: 对对对，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问题。
1: 那这个四环素牙现在如果要进行一个处理的话，还有一些好的办法吗？还是已经不可逆了？
0: 四环素牙它是不可逆的，但是如果是轻的四环素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美白。轻的四环素牙呢可以通过美白呢把这个颜色变得浅。这个是可以的。然后经过一些微打磨。然后现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贴面也可以解决这个四环素牙的问题。但是它本身的这种颜色就这么深呢，它是变不了的。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口腔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对。是现在已经很清楚的这个孕妇这个在这个阶段都不能用这个药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口腔上的一些问题啊，需要和专家来交流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及时的来说。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25岁的牙齿的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向专家来进行咨询？”25岁，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啊，
0: 可以，没有问题。
1: 你可以呢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在我们直播间里来进行留言哈，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进行留言，还有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虽然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口腔科的这个专家讲儿童口腔的问题，但实际上其实大家的这个都通着的，对吧？有成年人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教您哈，比如说一位30多岁的一位朋友啊，他拔了一颗大牙，这个牙呢应该是在中间的位置啊，在中间就是左右都有牙，中间他拔掉了，他两三年可能都空着，他也没种过。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我把这个牙种上，因为感觉两边牙有点倒。这个时候他如果再来进行这样种牙补救的话还来得及吗？
0: 也来得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两边牙已经往中间倒了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前期可能得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1: 嗯，
0: 更好一点，我们更推荐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两边倒的牙呢把它推回去，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叫片段工啊，就是一个短期的这种矫治，让已经倒过来的牙呢回到一个正常位置上，然后呢我们把

0: 缺氧的位置呢，把它种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长时间这个不镶牙，它不光是这个两边的牙齿倒了，上面的对颌牙或者说就是下边的对颌牙，它也可能会伸长。
1: 嗯，
0: 哎，这个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一个短期的这个矫治的形式，让这些牙回到它们正常该有的位置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种一下，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不想做这么复杂，然后想尽量快一点弄完，那两边倒过的牙呢，我们可能要牺牲一些，因为倒的太多的话呢，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就位道，就得需要把这个倾斜太多的这部分需要打磨一下。
1: 嗯，
0: 那如果倾斜太多的话，那可能我们磨掉一部分涉及到神经了，那其实这样做是还是有点可惜的。但是如果说实在没有时间，不想做这个其他的办法，那也可以这样把它磨一磨。
1: 嗯，
0: 把两边倒过的牙齿磨一磨，然后这个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然后再种上一颗牙。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这样也是可以的哈。
0: 可以，对。
1: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个牙拔了我就不用管了，反正他也看不见，也不当害的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把牙拔了之后，是一定要把它给种上吗？要补上吗？
0: 就像刚才你说的，你那个朋友，那不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拔了之后，我没种，也没镶，
1: 对。
0: 然后他这个情况不就是吗？两边的邻牙呢会往缺隙的这个位置倾斜，
1: 嗯，
0: 那我们全口的牙齿是这个一颗挨一颗的，
1: 嗯，
0: 不可能就只有这两颗牙倾斜了，别的牙齿不动，那我所有的牙齿可能都顺着这个角度都倾过来了，
1: 嗯，
0: 那整体的咬合就全乱了，
1: 嗯，
0: 然后包括我刚才说对颌的牙齿，这下边没有可以咬的了，上面的牙齿也伸长了，
1: 嗯，
0: 那么是对颌的牙齿呢，两边的邻牙也会塞牙，
1: 嗯，
0: 就是一颗牙拔了，没有及时的镶啊或者种啊，导致全口的咬合呀，
1: 嗯，
0: 邻界关系啊全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系列的过程，多米诺这个
1: 反效应，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一颗牙导致整个全个口腔都有问题。
1: 嗯，您刚刚说到咬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咬合？就是你上牙要有个下牙推着它。
0: 对，我们吃东西上下牙咬在一起才能吃东西嘛，
1: 对，
0: 是吧？但是我本来是我，比如说我是咬在这个 A 位置，
1: 嗯，
0: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咬的这个位置很好，
1: 嗯，
0: 因为我牙齿移动了，我现在突然咬到了这个 B 位置，
1: 嗯，
0: 咬的时候呢，我本来应该全口的我这些所有的牙齿我一起都接触了，这样咬的时候大家
1: 上下都能咬到，
0: 哎，对，大家都在均匀的受力，
1: 嗯，
0: 突然它动了之后呢，这个 B 位置就导致我的牙齿一咬的时候先咬到它，
1: 嗯，
0: 别的牙齿还没咬上，
1: 嗯，
0: 那等于我全口的力量先集中在一颗牙上了，
1: 嗯，
0: 然后别的牙才接触，那我这颗牙等于承担了全口牙的力量，它马上就会活动啊，
1: 嗯，
0: 疼痛啊都来了，牙龈萎缩呀，
1: 嗯，
0: 都有了，
1: 嗯，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咬合不好。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高考后想做这个牙齿矫正啊，这个暑假开始合不合适呢？
0: 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高考后的孩子，还是说这个咱们正常的这个学生啊，到假期的时候，比如说想做矫正了，我们假期有个特别大块的时间嘛，是吧？
1: 嗯，
0: 这个时间，这个我们可以把口腔的这个先检查口腔啊，口腔技术，比如说龋齿啊什么的，这个炎症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先解决好，然后这个正畸的治疗方案呢，做前期的检查呀，然后包括我们初戴牙套之后，我们有一个适应期呀，刚戴上牙套了，这个牙齿有点木木的不舒服啊，然后咬合，牙齿偶尔疼啊，这个时候我们放假在家呀，吃一点软的呀，这个家长还会这个清理的呢，还会很方便呢，这些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我们这个已经习惯于戴牙套了，开学了，那么进入到紧张的这个学习生活的时候呢，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了。所以假期这个时间来这个做检查，看看是否需要做矫正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嗯，假期呢是啥呢？是学生放假，但是我们医生不放假，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
0: 特别忙的阶段，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来做这个矫正还是比较好的哈。
0: 嗯，
1: 平台上这位朋友是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啊，想请问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年是32岁，想做牙齿矫正，听说只有那种钢丝式的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矫正的这样的一些办法，能让自己呢不疼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哈。
0: 现在矫正的这个办法有很多啊。
1: 嗯，
0: 这个钢丝式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固定矫治，上面这个牙面是粘托槽的。
1: 那
0: 么现在这个隐形矫治的发展呢，也是这个日新月异的嘛。就是成年人做这个隐形矫治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这些办法，但是我们的牙齿，具体是什么情况，适合做哪样的，或者说做选择哪一类的矫治器呢？它效果会更好。这个医生呢，他得通过给你的检查做评估，然后会给你一些建议，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会给你几个治疗方案，然后你自己呢可以选择一个你能接受的。尤其像做隐形矫治呢，也没有那么疼，因为这个牙齿移动的这个距离呢，都是计算机算出来的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每。

0: 一步的移动都是轻微的，不会有就是特别明显疼的感觉。
1: 嗯
0: 嗯，而人戴固定牙套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钢丝嘛，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吃了一个特别硬的东西了，特别大块的东西，特别粘的了，
1: 嗯，
0: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这个托槽掉了，钢丝扎嘴了，
1: 嗯，
0: 等等，就是容易出现这类情况。而矫治的效果呢，都是很好的，嗯，都可以。
1: 你说到吃粘的、吃硬的、吃圆的，然后这个槽掉了，还得再回去粘上。
0: 对呀，
1: 啊，那那公司如果开了扎嘴的话，啊，是不是还得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处理？
0: 那对呀，啊，
1: 他自己没有没有
0: 急诊处理的。
1: 对，作为急诊处理。
0: 对呀，啊，那你，嗯，你这个扎着嘴闭不上嘴了，你就晚上都睡不了觉了。
1: 当然，其实也是各有好处哈。可能是我们用这个用这传统的哈，用这个托槽的，可能你自己呢不能轻易给它拿下来，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吃一些不该吃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就刮你的腮了，就水刮嘴，
0: 而且清洁也要求很高，不管你是做隐形还是做固定啊，
1: 嗯，
0: 这个如果不能好好的清洁牙齿，真的是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我最近也接诊了一个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就是戴上牙套之后基本上不太好好刷牙，
1: 嗯，
0: 是这类。然后他摘了牙套到我这儿来治牙，基本上这个全口的牙齿好像我给他全治了一遍，就几乎没有一颗好牙了。就这个情况，我记得我上次这个跟谁讲过，就是做完矫正之后，
1: 嗯，
0: 等于我们有了一口整齐的坏牙，
1: 嗯，
0: 这个还不如不做矫正了。
1: 有，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刷牙刷得不彻底。
0: 对呀，啊，牙齿就像我们就是跟龋化的过程是一样的，这个通过酸的腐蚀都脱矿了，
1: 嗯，
0: 有洞了，就是每个牙齿上面就全有问题了。
1: 嗯，
0: 牙套一摘下来之后，一看就满口的坏牙。
1: 哎呦，那这样的话，后天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弥补吗？
0: 那只能是这个坏的地方，只能我们补啊，做贴面、做冠这种操作嘛。
1: 嗯，
0: 那做的再好，它也没有我们自己天然的牙齿好嘛。
1: 嗯，所以尤其是做了这种矫正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这个时候对牙齿的这个呵护啊，就一定要上点心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据我了解哈，我们如果做矫正的话，尤其是带托槽的、带钢丝的那种矫正的方法，
0: 嗯，
1: 可能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正畸牙刷，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戴牙套的时候呢，刷牙的这个时间，原则上应该是我们不戴牙套的2倍到3倍，你才能把它刷干净。如果你一会儿就刷完了，铁定没刷干净。然后这个正畸的牙刷呢，它在大概就是分有一个是横刷的，还有一个是让你竖刷的，另外就是包括我们用的牙线啊，这都有正畸专用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买。不光是刷牙，牙缝都得清理干净，然后定期呢，你还要到你的医生的这个，到你的医生处去呢，医生会给你用一个特殊的工具呢，帮你清理。另外呢，需要定期的涂氟，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摘了牙套之后呢，牙齿呢都很好，很健康。
1: 嗯。因为这牙齿就像我们的第二张脸一样，
0: 嗯，对，那这个 对这个牙齿还是对颜值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因为你看你和人交流的时候，尤其微笑的时候，你这牙得露出来啊。
0: 对，
1: 如果你看牙参差不齐的，还有一些缝，确实不好看啊。
0: 对，
1: 看通过专家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深刻的这种感受，哎呀，这个牙呀，真得好好的去保护它，保护好了，一呢是省钱了，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自信也会有很大一个提升，再一个咱不遭罪了呗，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种完牙边上的那颗牙总发炎怎么办？
0: 种完牙边上的那颗牙发炎。
1: 嗯，
0: 那我们要看你发炎的位置在哪儿，比如说这个是在这个两个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发炎哈，
1: 嗯，
0: 或者说呢是在这个我们这颗牙齿本身的牙周，或者说这个牙齿的根尖，就是发牙的位置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发炎是因为我们这个吃了东西堪塞了，没及时清理，就是塞了东西了发炎了，还是说我边上的这颗牙呢本身牙周有问题发炎了，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还应该是到医生处呢去检查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发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针对这个原因呢，我们做一下处理就很简单了。或者塞牙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牙缝解决一下，如果是这个本身的牙周有问题呢，我们做一下牙周的解质刮治啊。如果说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有问题了，有根尖有炎症了，我们做一下治疗啊等等。所以得实际检查一下，看看我们发炎的原因是什么。
1: 嗯，看完这个原因之后，然后再对症治疗呗。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牙套的问题，又回到这戴牙套的问题哈，
0: 啊。
1: 那已经戴牙套或刚摘牙套的这个学生，暑假和大学开学前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其实已经戴牙套的这个孩子，他们应该已经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嘛，
1: 嗯，
0: 啊，这个其实问题不太大。他即使上大学了之后呢，就跟你在这个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其实这个要求是一样。就比如像我刚才说的，你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太大块的、太粘的了、太硬的了，什么等等这些，包括你这个清洁呀，就是这些常规的这些，清洁到位什么的，这些都。

0: 是不变的，就是好多孩子就是脱离了家长监控之后呢，他可能就懈怠了。
1: 嗯，
0: 哎对，所以说就是给这些如果上大学的孩子，就给他们提醒，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年到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些大一的新生来看牙。
1: 嗯，
0: 他们就是这个经过一假期放纵，然后这个上学之后，这个又到外地了，然后也自己不注意了，这牙齿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就是戴牙套的孩子，另外你要出现了一些这种这个牙齿的这个。牙脱槽这个脱落了，公司扎嘴了等等，这些刚才我说这是一个急诊处理嘛，及时的处理，别在嘴里挺着把嘴都扎坏了，然后溃疡了，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摘了牙套的问题呢，就是像我这个刚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家长他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情况，保持器一定要坚持戴。
1: 嗯，
0: 而且给大家的建议的话，就是即使我们已经戴了一年半以上的保持器了，那么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也还要坚持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矫治的这个成果。我们已经这个努力了，这个有的孩子一年半呢，有的孩子甚至两年呢戴牙套，现在牙齿已经长得已经又很整齐了，那我们得保持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战斗的结果，要不然的话又回到了这个原来参差不齐，中间这段罪不白遭了吗？是吧？
1: 嗯，好，说到了这个保持器，就是我们传统的认为的那个塑料的那个保持器嘛，哈，
0: 嗯嗯，
1: 这个保持器是多长时间一换呢？是不是它没坏的话就可以一直戴着？
0: 对，就是哈雷保持器，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说晚上戴的那种，如果没坏的话其实你可以一直戴的。
1: 嗯，
0: 但是亚膜的这种保持器呢，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大概率的它有可能会损坏。
1: 嗯，
0: 损坏的话我们及时的那个再做就好了，就不要说因为坏了就许久不戴，那我牙齿就会移动了。
1: 明白了，就是如果说这保持器没坏也没啥事儿，你就三年两年五年就戴着呗。
0: 嗯，
1: 如果是坏了的话，你可能就得是到医院重新咬一下。
0: 对对，而且就是咱们的这个保持器的话，那个清洁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不戴的时候，把它放在这个小盒里边，
1: 嗯，
0: 我们用这个一些这个假牙片这个清洁剂啊什么，或者是牙套清洁剂什么的，
1: 嗯，
0: 适当的给它泡一泡，刷一刷，把它弄干净了就可以。
1: 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保持器，尤其是塑料的保持器，它特别难清理。
0: 嗯，
1: 戴的时间长的时候，它就会有些黄渍。
0: 嗯嗯，
1: 有的就咬到了你牙齿的这个槽里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有的时候泡也很难处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呀。可以换个新的。其实现在有就好多这个假牙的清洗片，就泡腾片这种，哎，在里面泡一泡，刷一刷，其实都能刷干净的。
1: 嗯，
0: 除非就是每次都不刷，这个积累的日积月累时间久了，那确实就不太干净了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做一副新的。
1: 那重新做一副新的哈，到您的主治医生那去，
0: 对，
1: 说明一下情况，他就给你制定了一副新的这个保持剂哈。
0: 对，就是现在这就是又提到数字化，
1: 嗯，
0: 这不可能就是如果你的牙齿一直坚持戴，你的牙齿不会变，直接这个已经有这个数据，直接就能做出来一副，特别简单，时间也特别短，就能做出一个新的。
1: 明白了，就不用再咬膜了。
0: 对对，
1: 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咬膜哈，因为我看到过，
0: 嗯，
1: 就是一个水是一个蓝色的
0: 啊，
1: 就像。就放在你的嘴里边，它有个托，
0: 像泡泡糖一样，
1: 像泡泡糖一样，然后你夸你就咬住，有些有咽炎的朋友还坚持不了，
0: 恶心，
1: 要干恶，所以说医生就会大口的呼吸，
0: 哎，
1: 然后坚持一会儿就好了，把膜就脱下来了。
0: 现在在我们医院已经很少了，就尤其我们这个儿童口腔科，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不叫取膜了，我们现在全都是数字化口腔扫描了，
1: 那就扫一下就自己出来了。
0: 我今天就上午这个上班的时候，就还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这个。小的时候是害怕看牙，然后那个做全麻的一个小孩儿，
1: 嗯，
0: 然后他来到这里之后，他其实还有点害怕。然后这个今天需要口腔扫描嘛，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就是在给你照相，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孩就很安静的就扫完了，然后就如果是说取膜那个，他马上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行，我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一个了，他以前看过家长取。
1: 嗯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口腔扫描就像照相，就在嘴巴里面照相一样，非常轻松的这个就把口腔里边的软硬组织情况全都反映出来，而且很精准的。
1: 嗯，对，就是随着现在整个科技的科学的这个发展，技术的这个发展，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惧和害怕了。
0: 对，
1: 很轻松，只要你配合好的话，就很快就处理了。
0: 对对
1: 啊，
0: 就包括小孩都可以接受了，那大人更没有问题了。
1: 对哈，好，那么像毕业旅行啊、运动啊、外出的时候，牙齿突然出现问题了，该咋整呢？
0: 对，又开始这个有毕业旅行了哈，
1: 嗯，
0: 这个出门的话嘛，我们肯定就是会带好多漂亮衣服嘛哈，
1: 嗯，
0: 而且大家的建议少带一件衣服，能把这个口腔这个需要清洁的这个用具带齐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刷哈，然后这个含氟牙膏，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牙线， 这些都是必须要带的嘛。那你如果你是这个矫正的孩子，你的这个牙套盒

0: 是不是？这些都不要忘了。然后这个如果说的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真的发生了一些这个意外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外伤了，伤到牙了，即使伤了，我觉着我在这个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那也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掉以轻心啊，及时的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呢要去检查。最坏的情况，如果发生了一些更严重的这个外伤啊什么的，那也是关键时刻也别忘了把我们的牙齿找到，然后到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医生呢都会给你处理。但是呢这个我们也这个建议啊，因为到假期了嘛，好多孩子这个户外的这个运动就增加了啊，这个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这个打篮球啦，这个踢足球啦，或者是玩一些滑板运动啊等等，还是建议我们的这个孩子呢要带上这个运动防护荷垫。
1: 嗯，
0: 哎，这种荷垫呢，这个它有这种定制式的，就是完全取这个刚才我说取口腔模型嘛，给你做出来一个就是适合你自己个人的。那么也可以呢，在网上也买到这种这个大众版的这样的，你也可以用，但是可能没有这种定制的效果好。但是最起码都会在你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牙齿啊，包括你的这个口面部呢，有一个这个常规的这个保护啊。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看这个篮球比赛这个。NBA 是吧，哎，这大家都戴着牙这个防护牙套嘛，因为现在外伤的这个孩子吧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门诊吧差不多每周都有外伤的孩子，现在就是包括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一岁的孩子，这个外伤乳牙这个也伤得很严重，所以说这个做剧烈这个运动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呢要佩戴运动防护荷垫。
1: 嗯啊，明白了，就是一定要戴好，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伤到你的牙齿。比如说你打球的时候有撞击啊，比如说有些家长现在让孩子就练习打拳嘛，那种拳击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伤到牙齿，所以这个适当的保护很重要。
0: 对对
1: 啊，刚刚您说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个外伤哈。那如果突然出现这个外伤，比如说门牙突然断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找到这个断了的门牙？
0: 对对，这个断，但是这个，因为现在可能这科普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嘛。就是我前两天接诊一个家长，这个牙小孩子的牙齿摔断了。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家长把所有的碎的全找到了，太碎了，真的粘不上了
1: 啊，粘不上了哈。
0: 但牙齿一般这折断了嘛，折断了一块，这个一定要找到。这个我们医生呢就会给你做这叫断牙粘接，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个儿童口腔科这一个很常规开展的这么这一个项目，医生都会给你做得很好，做回去之后呢，然后就牙齿跟没断一样，特别好看。还有的这个情况就是摔得比较狠的，整个牙齿全出来了，哎，这个情况呢就更重要了，千万就是一定要把牙齿找到，而且找到牙齿的时候呢，我们拿的时候是有讲究的，一定要拿的这个牙齿就是我们现在嘴巴里面露出来的这个白的这部分，我们叫牙冠，哎，我们的手要拿到牙冠，不要碰牙根儿，然后我们周围如果有流动的这个水呀，我们把它冲一冲，或者买一瓶这个矿泉水等等的，把这个脏的冲干净了。如果你有能力把这个牙齿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你确信你可以放回去是很好的，
1: 对上。
0: 就直接把它塞到这个牙槽窝里边，掉出来了嘛。如果说实在不敢，孩子又不配合，你不要把它包在纸上，把它放在这个
1: 水里，
0: 凉的牛奶里。哎，对对对。或者说很紧急的，你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容器，你让孩子往里面吐口水，哎，孩子自己的唾液把这个小牙齿放到里面都是可以的。紧急到医院去看，30分钟之内再植回去，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哎，这个就是家长前期的时候千万自己别慌，赶紧把孩子这些都做好了。如果你能第一时间把它放回到这个牙槽窝里边，让孩子咬着一个手绢啊什么这个毛巾啊什么的，然后去，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但是如果说你不确信自己放的位置对，也不太敢放，那也不要让它干着，就是拿着去到医生那儿，最起码泡在牛奶里啊，或者是刚才我说的唾液里啊，这样我们牙齿的成活率都会比较高。
1: 啊，明白了。我来捋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的牙齿出现了一些磕坏了，掉下来了啊，比如说掉了一半了，那可能它根儿没掉，有的可能上边掉了，根儿没掉。那不论是全掉下来还是掉一半吧，这种情况首先拿起来用这个清水给它冲洗干净。冲洗干净，如果说能直接推回到里面的话，就推回到里面，然后中间隔着个毛巾，隔什么咬住，赶快来到医院。如果说不敢，孩子也不配合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放到凉的牛奶里头。泡着拿过来，或者这个还来不及没法去买的话，那就让这孩子自己的口水吐在一个容器里，然后把这个牙齿冲洗干净。

0: 然后放到里面，赶快到的医院。这样的话，给他回治回去的这个成活率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在治。其实就是还特别一个特别紧急办法，你可以放在你这个舌底下，这样含着这个牙齿。
0: 舌底下也可以。
1: 对，但是对于小的孩子，这个是非常不安全，孩子容易吞进去，
0: 容易
1: 咽
0: 下去。
1: 啊、对对。如果是这个成年人了，什么、就是大一点的孩子，他能控制，
0: 嗯，
1: 也行。就是这个是最简便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这有一定风险，现在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啊，特别容易咽进去。
0: 对，一方面是咽进去，另一方面有的时候也怕呛着哈。
1: 嗯嗯。
0: 那出现就是在您接诊的病患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吗？
1: 现在外伤的孩子特别多。
0: 嗯。
1: 啊，对，就是可能这个户外运动特别多，这个外伤的孩子还是特别多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张主任很专业哈，说张主任风采依旧啊，应该是你的一位朋友。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
1: 谢谢啊、
0: 张主任看了一眼，然后嘴角难掩微笑。好，今天其实也是张老师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其实这第一次，其实我们也只是开始。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多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些交流。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做点一些公益的科普活动哈，为大家的这个牙齿健康啊来进行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看一下时间，咱可能就不能说太多了，张老师哈。那这样，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或者说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都可以，好吗？
1: 给这个、给大家几点建议吧、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个刚好是这个高考，这个孩子们刚结束嘛、就是主要针对这个高考完的孩子们嘛，给你们点建议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吃夜宵或者说的这个频繁的聚会的话呢，晚上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清洗牙齿，就是好好的刷牙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就是别光着为了这个庆祝了把牙齿忘了，好好刷牙。然后第二个呢，趁着假期的时间呢，可以去做一次系统的口腔检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口腔里面有一些小的龋齿啊、小的炎症啊，别把这些问题呢再带到这个大学去，等到那个时候变得严重了呢，有可能好多孩子呢是第一次离开这个父母身边，又是不在这个本市，可能那个就医啊什么的，自己啊也会有一些这个胆怯啊什么的，所以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就把这个口腔问题呢全解决好了。另外呢，如果我们想要这个让自己变美，那么我就是提示这个所有这个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啊，我们的天然牙呢是很宝贵的。如果说我们能选择一些无创的治疗让我们的牙齿变美呢，那就尽量不要选有创的治疗，那种就是快速让牙齿变美的这些方法呀，这个小妙招啊还是要谨慎。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学生吧，就是现在呢已经就是天气已经暖和了，户外的活动呢确实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就我们门诊的情况来看呢，外伤的孩子确实一天比一天多了。那你如果要进行这种这个相对有对抗性的剧烈的运动，建议你还是带一个运动防护合垫。
0: 嗯。
1: 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呢都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吧。如果有口腔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长春市口腔医院，到我们儿童口腔科。我们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全周期的这种的管理，不光是有病了来治，我们还会教你怎么预防，怎么让牙齿不坏。
0: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个做客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1: 好，
0: 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

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以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啊，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啊。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

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
反正就一并

啊，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了。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他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他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其实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肯放弃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0: 左右。
1: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的，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月，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

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的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的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六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她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她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
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

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他出钱出力，我妈对他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他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他对我的那份心。的确，他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他，就确定他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一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2天他又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

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但是我没说自己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0: 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做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雨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红尘

0: 情。
1: 哎呀，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车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咳嗽的诊疗。那儿童咳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该怎样进行诊疗呢？一会儿专家呢就会告诉您了。那么车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全天，其他时间出诊时间不固定哈。可以见吉大二院的挂号系统，也就是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了。那么车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啊，然后还有